0: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

0: 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境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

0: 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

0: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

0: 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

0: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2-0-1-2-0-4-0-1-8-6.3-4-0-2-0-1-2-0-1-2-0-7-2-0-7-2-1-0-4-0-1-8-6.9-6-0-2-0-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华 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
1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李中原、袁胜男的
26: 李朗。
2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9: 作孽
27: 的确易软，同锅相伴。
3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31: 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32: 中原胜男，
27: 平凡的烟火，
33: 豆角焖面，
27: 闷出最深的依赖。
3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上海。1949年五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玩。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呢，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

0: 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1: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5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0: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1: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0: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
0: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1: 可是钱呢？

0: 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元券这种东西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元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元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元券10万元。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1: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0: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元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比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比2000的关口。
0: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甜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 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是非常的得意。果然有黑手。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发现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朗朗乾坤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块肮脏的交易场所。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0: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地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儿。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1: 陈毅市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0: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的。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 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解

0: 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1: 会议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一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不开的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这一幕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了。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2: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0: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

0: 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沪，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形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祸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4: 这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9: 非遗也有温度的。
10: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1: 先从下午开始吧。
8: 哦，这太神奇了！
9: 这一排的地铁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确认了。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的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次呢，我们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文玩早市燕郊。
0: 为什么会来到燕郊呢？您可别小看这儿，燕郊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因为地处燕国都城之郊而得名，唐宋以来更是借着潮白河码头和鲸鱼古道而兴起，清代还在这里建造了行宫，是皇帝出入紫禁城的第一个休息站。那如今燕郊的文化收藏之风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2: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
1: 那是自发行的，
2: 自发行什么的、
1: 在某一个地方有几
2: 街边、城路边什么、这么起源的。
0: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市，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1: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红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这不是龙凤，大爷，
5: 龙又凤了，
3: 不是，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6: 左青龙右白虎，
3: 这是青龙，这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4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4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2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7: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3: 它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于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它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会做这么小。 哎，工艺品，工艺品。
1: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宏远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

0: 来燕郊赶集了。
1: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呀。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叫暖暖
3: 暖壶。
2: 暖水袋。
1: 啊，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就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热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0: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4: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5: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4: 哦，300件那个。
6: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5: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000到8000。如果要是完整器的话，市场上应该是25000到30000之间。
0: 等等，300件是什么意思？不管谁先看上的宝贝啊，咱们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6: 我也是听啊老行里的人跟我说，这个300件呢，它是指景德镇制胎的时候呢需要300根泥条，所以呢就叫300件。比这小的呢叫150件，就是它相对来说用泥量较少，所以叫150件。比它大的呢叫500件，是这么三个尺寸。
4: 等于是先生用这个泥条啊，300个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6: 对，
4: 是这意思吗？
6: 就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6: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0: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的。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4: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你看，
6: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4: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7: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4: 康定镇三代的。
7: 对对对，三代的。
4: 您从哪收的这个壶？
7: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的交流会上收的。
0: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4: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4: 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6: 对，它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
4: 就晾凉白开，或者就
6: 或者
4: 打碗茶。
6: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0: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到不到代呢？
4: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6: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4: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7: 这不是就缺一盖儿，就买的时候没盖儿啊？对，这个没盖儿，
4: 没盖儿是吧？
7: 对，这东西不错，
4: 盖哪去了？
7: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真有盖儿的，不少值钱的。
0: 这把方壶从烧制到画工都很讲究，除了缺壶盖这小小的遗憾，总的来说仍然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这一次燕郊之行啊，也没有白来。前方文玩市集一行鸿雁小分队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8: 我这个有个龙泉窑大罐，看看吧。
9: 龙，看看
8: 龙泉，看看 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着，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9: 长见识。嗯，
8: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对，
8: 一会儿您呢，您一个人来的？
1: 哎呦，我有朋友，
8: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1: 一会儿我先拿过去了。
8: 对，就在里头。
0: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闹的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10: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8: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4: 您为什么把这件罐拿出来当做是您的镇摊之宝？
10: 我对这个嘛，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
4: 嗯，
10: 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4: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10: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4: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个朝代出去了。
7: 宋元。
10: 但是啥？我叫不准，我就这么说。
4: 哦。
10: 我不懂这玩意儿。
4: 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宋元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10: 对。
4: 还有别的吗？
10: 别的没有。
4: 没有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看。
10: 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0: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4: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6: 这只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已经刻画得很简单了，其身上其实还是简单刻画了一些纹饰，只是不是很清晰，它雕塑的这个也很简单很随意，只是做了一个双耳的兽耳的这么一个装饰，但它整体的风格各方面看还都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的打罐，也就是明代的时候一个实用器。
0: 张世斌也认同这件是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开门。
4: 这个十多年前您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好就买了，花多少钱？
10: 这花了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
4: 哇，那是够莽的，
6: 买的很合适。
0: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6: 这两只我认为不早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是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观音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4: 那这个呢？
6: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0: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11: 我就带了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0: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这位藏友

0: 带来了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1: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就这件，
2: 就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1: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2: 古朴劲儿，
1: 对
2: 啊。然后呢，
1: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2: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1: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2: 明清以前的了，
1: 对
2: 啊。
1: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了。
2: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1: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釉釉，它的这个胎质，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它第一，它是这个釉是玛瑙釉，第一用釉是玛瑙釉，第二，它的土，它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也就是架窑系列的土，
0: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型、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3: 这个是啊，江豆红，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做旧的痕迹。
2: 哪一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3: 边上您看这家这点啊，就是高锰酸钾做的，这种东西，这是新做的，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古代的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看着机灵点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2: 有点贼，
3: 就贼光，这是再说加上这件是猪肝红，这两个都有共同特点，这个胎是生胎底，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砌窑烧的，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砌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了，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的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0: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剑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4: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2: 就是它的光就有可能做出来了
4: 啊，它整体都不老，它里外都不老，它写了贡玉，这是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0: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呐。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文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5: 这是宋代的，
6: 这是宋的，
5: 对，宋代的。
6: 哦，这也是民窑的，
5: 都是民窑。
6: 哎，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0: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7: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6: 对呀，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7: 大碗面，
6: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0: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6: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这个到里边问。

0: 问问那瓷器专家。
1: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0: 我认识你。
2: 是是是啊，小张。
0: 小张，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去过你们家。
2: 没错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0: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2: 对，
0: 还有
2: 好多那文玩的杂项。
0: 对对对
2: 对对。
0: 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2: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嘛，也玩核桃。我这个核桃，你说配上这个托，往那
3: 还挺合适
2: 啊。对，
0: 那好，我们接着逛，
2: 行，
0: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2: 行。
1: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身价几何呢？于鸿雁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4: 范老师，哎，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名的、轻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1: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5: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拼这个用的拼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6: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你能判断出来？
5: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带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特切面的，而且已经啊这个青花呀渗了，光太得渗了。
2: 对，它有个留下了。
5: 对，
6: 就是你切干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5: 能看出这个青花
6: 已经渗下去了，
5: 赤乳带骨了，赤乳带骨
2: 下
5: 了，这是老瓷片。
1: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6: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5: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也是非常值钱的。这民窑东西很多。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这瓷器，垛瓷器就一垛多往上放，就是比那个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愣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民间比较多，这种民窑瓷，存世的比较多。
1: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2: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1: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2: 这个什么价位啊？
7: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2: 不到3000，
7: 一根筋1000。
2: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这钱，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7: 对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就是正奔，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三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1: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 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7: 奔呢分大小奔，而且奔呢奔驰和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是在哪儿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

0: 真的，而且是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素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1: 您再说一遍，这个是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0: 3万起步，
1: 3万还是起步？
0: 嗯，对对对，
1: 您别忽悠我，
0: 不忽悠就不忽悠，
1: 3万给您了。
2: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3: 兄弟们，您带了2件藏品来以藏会友，
4: 哎，
3: 这2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4: 我感觉这个器型挺不错。
2: 藏友带来2件瓷器，于红艳接过来一看底款啊，哟，厉害了！
5: 这2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2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3: 好，
5: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3: 嚯，这2件真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5: 哎，对，
2: 这2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6: 这2件东西都烫手，是不是烫手的？当会员不就？
3: 您才用的够狠啊！
2: 这话说的可真够犀利的，还不如直接说新仿的得了。一句烫手，刚出窑不久，让藏友心里咯噔一下，如石头坠地呀。
6: 老的，这毒不这样修，
3: 毒不是这样修的，
6: 不这样修，平的平毒。
3: 嗯，
6: 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了一刀。
3: 嗯，
6: 我在修毒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位放。
2: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6: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说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一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
3: 嗯，
6: 十五胎骨
3: 就渗进去了，
6: 渗进去了。
2: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带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6: 做的比较低档，在北京，在只能在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王古村，这是一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景德镇火车站在火车站对面。这东西啊，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件吧就能买。这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2: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5: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2件？
4: 他花的那什么，花1000多。
5: 1000？
3: 花1000多买了2件是吗？
4: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3: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4: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3: 哦，几百块钱，行，
4: 就是爱好玩嘛。
2: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7: 看到你的家人，
8: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8: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抓起来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是16个菜品，
2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8: 这里是
2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1: 卡酷七色光，
32: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鲜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心

牢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鲜味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酰，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

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2: 走了，去北京了。
3: Hello，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2: 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意义，这也有温度的。
1: 哇，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0: 确认。
1: 这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我是老内。
3: 这样给大家送送鸟，来给哥哥。
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上海。1949年五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哎呦喂，不得了啊，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哇！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万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

0: 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1: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五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0: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1: 直到1949年的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0: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
0: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1: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 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积云券这种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圆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圆券10万元。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0: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1: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圆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0: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比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比2000的关口。
1: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甜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是非常的得意，果然有黑手。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发现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儿。朗朗乾坤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块肮脏的交易场所，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0: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1: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 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地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儿。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0: 陈毅师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1: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替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了。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2: 会议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不抬头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贼不抓。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八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0: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1: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仅够3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

0: 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亿余斤粮食正运沪，第二批煤千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情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货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0: 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3496.3 ZL2017-2-13489.2X 5 ZL2017-2-14-0185.6 ZL2017-2-14-01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0: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扎着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花镜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

0: 整着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尘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 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的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

0: 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

0: 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

0: 且越活越年轻。
1: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6: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7: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8: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9: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8: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7: 完全推不开。
6: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8: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9: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8: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7: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8: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6: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8: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9: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7: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13: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14: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15: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16: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哈，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17: 您好。
16: 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17: 是，对。
16: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17: 不是，
16: 这是您的收藏。
17: 对，
16: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17: 嗯，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呢、
16: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17: 对，
16: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啊，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17: 啊，研究过不认得，
16: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17: 不知道，
16: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谦受益”。哎，满招损是谦受益，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谦受益，谦虚，谦受益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应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边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
17: 啊，
16: 得嘞
17: 啊，再见。
12: 得，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

0: 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纽印呢、啊、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纹呢，签收印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纽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1: 这位大叔您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握手啊，
2: 你好你好。
1: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2: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1: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2: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1: 哦，这里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2: 对对，
1: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2: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1: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2: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1: 啊、哎呦，
2: 你看看这个、啊，
1: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2: 书法作品
1: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单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2: 这是一说是啊，齐碑鸿的关门弟子
1: 哦，
2: 刘伯舒。
1: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啊？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啊，这个是吧、啊？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2: 您给估个价吧。
1: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2: 我不懂啊。
1: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2: 不懂就好，不好
1: 办了。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徐悲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3: 不贵，
1: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2: 你给个零头就行了。
1: 哎，这个也是吗？说
2: 这个是 啊，
1: 这就是徐悲鸿先生本人了啊，
2: 这是何景涵老人
1: 哦
2: 亲自送给我的
1: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2: 啊，您看
1: 志敏同志是您吗？
2: 对，我本人。
1: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2: 对
1: 哟，
2: 这两个是一块给、
1: 哦，一块给您的。
2: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1: 哦，
2: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1: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2: 对，
1: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想送您幅画，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2: 买一饶一。
1: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部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4: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舒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舒先生当代画马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2: 对，
4: 何定涵先生 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

0: 这些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汉先生的真迹，目前是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1: 大叔您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1: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2: 对，
1: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2: 来过。
1: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2: 对，改行了。
1: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2: 对对。哎，
1: 这个是您收藏的，
2: 对，我收藏的，
1: 早年间收购的，
2: 对对对。
1: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啊、
2: 那没有、
1: 啊、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2: 10000多块钱吧，
1: 10000来块钱是吧、啊、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2: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1: 啊、哦，这是一个装饰，
2: 对对对，
1: 是吧？
2: 装饰玉，
1: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不玉不去身”
2: 啊，对，
1: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2: 对对对，
1: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2: 皇宫大臣啊，都得带这个
1: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2: 谢您的吉言、
1: 啊。10000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啊，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呀、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2: 还行吧，
1: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2: 谢谢您的吉言啊，
1: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您到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3: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解玉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4: 我这个孔像手工打、
3: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4: 您是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3: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的，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解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1: 大叔您好啊！
5: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也是一只碗
5: 啊，这一只碗。
1: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像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5: 对。
1: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们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啊，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5: 说谁使的呢？这碗？
1: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5: 不知道，我问
1: 您
5: 啊，您这知识多呀、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

0: 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1: 皇上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
1: 哎，
0: 向您表示祝贺。
2: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1: 啊，不贵。
2: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
1: 啊，
2: 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1: 模具。
2: 如果是足墙高，它呢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买。嗯，
1: 我看看挺好，
2: 我看看挺好，有几十年。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叔您好啊。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4: 对对 对, 对，
0: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4: 对，
0: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4: 对 对, 对，用过。
0: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4: 现在不用，
0: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4: 哎，对，
0: 我瞅瞅啊，
4: 这里有一款。
0: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4: 是
0: 好几百年了。
4: 是，
0: 真好啊。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4: 对，
0: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4: 哎，
0: 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4: 是，
0: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
4: 是，
0: 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4: 是
0: 啊，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4: 对，
0: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4: 嗯，对，传下来的。
0: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晚清仿前朝的。
4: 对，有可能吧。
0: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5: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儿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儿都是官窑的款儿，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的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点着玩吧。
4: 行，谢谢。
5: 不是古代器物，新的工艺品。
0: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6: 对
0: 啊，
6: 没关系。
0: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
6: 好，
0: 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 这是谁的呀？啊，
6: 这个是您看看，啊、
0: 我瞅瞅是吧？
6: 这笔记对吗？
0: 自己都不说，这是您的吧？
6: 是
0: 啊，那这是七两椅
6: 啊，
0: 七两椅您知道吗？
6: 齐老师的，
0: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上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6: 还长
0: 啊？哦，还
6: 在长什么？
0: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啊，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6: 啊、是长辈给的，
0: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0: 啊、嗯，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亿+啊，回头别啊。
6: 那我是独生子，
0: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7: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6: 儿子，
7: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
6: 嗯，
7: 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哎，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啊，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那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6: 谢谢您。
7: 哎，没事。
6: 那价格大概？
7: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0: 您好啊，哎。啊，大爱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8: 那里还有几件，
0: 还有几件呢。哎，哦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了，这个是您单拿的，
8: 单拿。
0: 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是吧？
8: 那
0: 单装
8: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0: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爱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爱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8: 拿不出来，这我忘。
0: 这是您买的吧？
8: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0: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8: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就几十块钱吧。
0: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8: 对，
0: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8: 在国外淘回来的，
0: 跳蚤市场。
8: 跳蚤市场，
0: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8: 感谢
0: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2: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啊，而且松石这对英喜们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 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万元左右。
0: 这位大叔您好啊。
9: 哎，您好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9: 对。
0: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9: 是。
0: 这是一个年。

0: 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哄哄羊，还吹哨呢。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1: 嗯，这是买的。
0: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是吧？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1: 对，喜欢雕塑
0: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绣，所以呢她底下写了个绣，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绣，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2: 这就是市场上买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1: 一只羊一只狗啊。
2: 不，这俩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东西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3: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3: 这俩。
0: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3: 啊，
0: 可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3: 收藏的。
0: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呀、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诗白先生啊、是吧？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诗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诗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10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4: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她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表下来表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呀明代的呀文征明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 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和流水呢，还是具有陈曼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

0: 中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0000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石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石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石白先生，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石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1: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哎然然
2: 您好，
1: 这两次的鉴定会什么收获？
2: 现在伙食水平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1: 是我看您呢都在放小天鹅的意思。
2: 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1: 都有。
2: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儿带的这些东西哈可也都不错呀。
1: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2: 是
1: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儿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2: 数不胜数啊。
1: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2: 再见。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5: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4: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5: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4: 哎，
5: 这可是你说的。
4: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6: 好，
4: 张总好。
5: 张总好。
6: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5: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4: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6: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5: 是
6: 您看
7: 完整的，
8: 哎呦，
6: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4: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7: 是啊，
4: 赶快尝尝吧，
7: 啊、
4: 来来，给您
7: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4: 嗯，
7: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4: 嗯，
7: 哎呦，多嫩呐！
4: 真是，
7: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4: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7: 就现在市场上，
4: 嗯，
7: 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6: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4: 嗯
7: 嗯，
6: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4: 哦
7: 哦，
6: 费工，
4: 嗯，
6: 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4: 嗯
7: 嗯，
6: 还这么做，
4: 哦，
6: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4: 嗯，
6: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4: 哦，嗯，是，
6: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7: 嗯，
6: 跟绸子段似的，
4: 嗯
7: 嗯，
6: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4: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7: 嗯，
4: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6: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4: 嗯，
6: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4: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6: 这一块啊，
4: 嗯，
6: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
4: 嗯，
6: 咱们也38块钱，
4: 嗯，
6: 这样算呢，
4: 嗯，
6: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4: 差不多吧？
6: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4: 嗯，
6: 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4: 哎呦，
7: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4: 嗯，
7: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4: 是，
6: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7: 嗯，
6: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4: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6: 是朋友，
4: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6: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4: 嗯，
6: 这一块市场价38。
4: 嗯，
6: 我要是听你的，
4: 嗯，
6: 再努力，
4: 嗯，
6: 就得再加一块。
4: 嗯，
6: 这得贴不少钱呢。
4: 哎呦，
6: 太有压力了。
4: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6: 不到100块钱五个，
4: 嗯，
6: 这么夸张啊？
4: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可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6: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4: 嗯，
6: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4: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6: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4: 哎
6: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4: 嗯，
6: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4: 好，
6: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4: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7: 哎呀。哎
5: 这50个名额，嗯，真不错，张总，
4: 嗯，
5: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4: 没错，
5: 就这价格啊，
4: 嗯，
5: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4: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4: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8: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儿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

0: 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1: 馒头也能夹，
0: 馒头，
1: 哎
0: 哎，
1: 真香，
0: 这叫一个香啊，
1: 哎是。
0: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0: 搁点芹菜，
1: 哎，
0: 蒜苗，
2: 哎、对，
0: 辣椒，
2: 哎，对，
0: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1: 满、
2: 哎、
1: 屋飘香啊，这、哦、
2: 可不是吗？
0: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0: 胃口小了，
2: 嗯、哎，是，
0: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1: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1: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1: 嗯、
2: 赶时间，
1: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1: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1: 嗯，
2: 拌菠菜，
1: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1: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1: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1: 嗯
2: 嗯，
0: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1: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1: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圆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

0: 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1: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啊、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0: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嗯，
0: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1: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嗯、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1: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1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
1: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1: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1: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嗯，
1: 哎，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2: 16。嗯，
1: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0: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嗯、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嗯、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这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哎、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

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

0: 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1: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1: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1: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1: 哎呦，
2: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2: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啊，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啊，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事儿我看看。
1: 哎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
2: 啊，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级式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 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订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3: 是，
0: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4: 是。
0: 哎，这样你把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4: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4: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

0: 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0-7423-3 ZL2017-2-1293-9853-4 ZL2017-2-1304-0186-6 ZL2017-2-1014-01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什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

0: 最近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

0: 近，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主屋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

0: 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您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的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

0: 起来的呢？
1: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
2: 那是自发行的，
1: 自发行的，
2: 在某一个地方，有
1: 街边、城路边什么，这么起源的。
0: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始，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2: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1: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鸿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
4: 这是个，
3: 这不是龙凤，大爷，
5: 龙又凤了，
3: 不是，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6: 左
3: 青龙右白虎，这是青龙，但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四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四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两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4: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3: 它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于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它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会做这么小。哎，工艺品。
0: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鸿雁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来燕郊赶集了。
7: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8: 这就是暖壶。
9: 暖壶。
8: 暖水袋。
7: 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就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热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0: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2: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10: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2: 哦，300件那个。
11: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10: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8千。 如果要是完整器的话，市场

0: 应该是2.5万到3万之间。
1: 等等，300件是什么意思？不管谁先看上的宝贝啊，咱们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2: 我也是听啊老行里的人跟我说，这个300件呢，它是指景德镇制胎的时候呢需要300根泥条，所以呢就叫300件。比这小的呢叫150件，就是它相对来说用泥量较少，所以叫150件。比它大的呢叫500件，是这么三个尺寸。
1: 等于石先生用这个泥条啊，300个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2: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1: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呢。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3: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你看，
2: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3: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4: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3: 康永镇三代的。
4: 对对对，三代的。
3: 您从哪收的这个壶？
4: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那交流会上收的。
1: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3: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3: 就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2: 对，他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
3: 就这样凉白开，或者就
2: 或者
3: 打碗茶。
2: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1: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倒不倒带呢？
3: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2: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3: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4: 这不是就缺一盖儿，就买的时候没盖儿啊？对，这个没盖儿，
3: 没盖儿是吧？
4: 对，这东西不错，
3: 盖哪去了？
4: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真有盖儿的，不少值钱的，这东西。
1: 这把方壶从烧制到画工都很讲究，除了缺壶盖这小小的遗憾，总的来说仍然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这一次燕郊之行啊，也没有白来，前方文玩市集一行鸿雁小分队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5: 我这个有个龙泉窑大罐，看看吧。
6: 龙泉看看，
5: 龙泉你看看，
7: 它眼睛小，小开。
8: 你看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着，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9: 长见识。
8: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5: 对，
8: 一会儿您呢，您一个人来的？哎呦，
5: 我有朋友，
8: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5: 一会儿我就拿过去了。
8: 对，就在里头。
1: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闹的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10: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1: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8: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1: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3: 您为什么把这件罐拿出来当做 是您的镇摊之宝。
6: 我对这上吧，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
3: 嗯，
6: 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3: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6: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3: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个朝代出去了。
4: 宋元。
6: 但是啥我叫不准，我就这么说。
3: 哦。
6: 不懂这玩意儿。
3: 哦。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宋元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6: 对。
3: 还有别的吗？
6: 别的没有。
3: 没有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看。
6: 那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1: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3: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2: 这只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已经刻画得很简单了，其身上其实还是简单刻画了一些纹饰，只是不是很清晰，它雕塑的这个也很简单很随意，只是做了一个双耳的兽耳的这么一个装饰，但它整体的风格各方面看还都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的打罐，也就是明代的时候一个实用器。
1: 张士斌也认同这件是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开门。
3: 这个十多年前您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好就买了，花多少钱？
6: 这花了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
3: 哇，那是够猛的，
2: 买的很合适。
1: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2: 这两只我认为不早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观音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3: 那这个呢？
2: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1: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0: 我就带了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1: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这位藏友带来的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0: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就这件，
3: 就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0: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3: 古朴劲儿。
0: 对
3: 啊，然后呢？
0: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3: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0: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3: 明清以前的了。
0: 对
3: 啊，
0: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代的了。
3: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0: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釉釉，它的这个胎质，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它第一，它是这个釉是玛瑙釉，第一用釉是玛瑙釉，第二，它的土，它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也就是架窑系列的土，
1: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型、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5: 这个是江豆红，
9: 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做旧的痕迹。
3: 哪一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9: 边上你看这家这家啊，就是高锰酸钾做的，这种东西，这是新做的，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古代的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看着机灵甲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3: 就有点贼，
9: 就贼贼光，这是再说加上这件是猪肝红，这两个都有共同特点，这个胎是生胎底，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砌窑烧的，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砌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了，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的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1: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建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2: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3: 就是它那光就有可能做出来了
2: 啊，它整体就不老，它里外都不老，它写了贡玉，这是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1: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呐、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文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11: 这是宋代的，
8: 这是宋的，
11: 对，宋代的。
8: 哦，这也是民窑的，
11: 都是民窑。
8: 哎，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1: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12: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8: 对呀、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12: 大碗面，
8: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1: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8: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这个到里边问问那瓷器专家。
1: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8: 我认识你，
13: 是
8: 啊，
13: 小张，
8: 小张，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去过你们家。
13: 没错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8: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13: 对，
8: 还有
13: 好多那文玩的杂项。
8: 对对对对
13: 对。
8: 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13: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嘛，也玩核桃。我这个。这个核桃，你说配上这个托，往那
12: 还挺合适
13: 啊。对，
8: 那好，我们接着逛，
13: 行。
8: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13: 行。
1: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身价几何呢？ 于红艳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14: 范老师，哎，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明的、青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1: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9: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拼这个用的拼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3: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就能判断？
9: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太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特切面的，而且已经啊这个青花呀渗了，光太得渗了，
13: 对，它有个留下了，
9: 对，
3: 就是你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9: 能看出这个青花
3: 已经渗下去了，
9: 赤乳太骨了，赤乳太骨
13: 下
9: 了，这是老瓷片。
1: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3: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9: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也是非常值钱的。这民窑东西很多。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这瓷器，垛瓷器就一垛垛往上，就是比那个农就是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愣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的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民间比较多这种民窑瓷，存世的比较多。
1: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13: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1: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13: 这个什么价位啊？
15: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13: 不到3000，
15: 一根筋1000。
13: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这钱。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15: 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就是正杯，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三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1: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15: 奔的分大小杯，而且奔的奔驰和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在哪儿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的，而且这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束骨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13: 您再说一遍，这个是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15: 3万起步。
13: 3万还是起步？
15: 对，
13: 您别忽悠我。
15: 不忽悠，就不忽悠。
13: 3万给您了。
1: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3: 今天呢，您带了2件藏品来以藏会友。
16: 哎，
3: 这2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16: 我感觉这个器型挺不错。
1: 藏友带来2件瓷器，于红艳接过来一看底款啊， 就厉害了。
14: 这两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两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3: 哦，
14: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3: 嚯，哦，这两件真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14: 哎，对，
1: 这两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9: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什么烫手的当风窑不就？
3: 您才用的够狠啊！
1: 这话说的可真够犀利的，还不如直接说新仿的得了。一句烫手，刚出窑不久，让藏友心里咯噔一下，如石头坠地呀。
9: 老的，这足不这样修，
3: 足不是这样修的，
9: 不这样修，平的平足。
3: 嗯，
9: 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下撇了一刀。
3: 嗯，
9: 我在修足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位放。
1: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9: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说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一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
3: 嗯，
9: 十五胎骨
3: 就渗进去了，
9: 渗进去了，渗进去了。
1: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带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9: 做的比较低档，在北京，在只能在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过王古村的那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景德镇火车站对面。这东西啊，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件吧就能买。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1: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14: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两件？
16: 他花的那什么，花1000多。
14: 1000，
3: 花1000多买了两件是吗？
16: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3: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16: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3: 哦，几百块钱，行，
16: 就是爱好玩嘛。
1: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请问先生您找谁？
1: 我找一下你们康总。
0: 我们康总他现在正在接待重要的客户。
2: 那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去吧。
0: 不好意思，康总今天行程约满了，不然我给您约改天。
2: 哟，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用一下你们卫生间。
0: 好的，前面直走，右拐。
3: 注意什么工作？然后呢？做好这些相关的事情以后，
1: 哪里？
3: 你能？
1: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了。康总啊，现在这会儿有时间吗？
2: 没时间。不是，你看我现在开会呢吗？不是，我最近啊糟心活特别特别多。这样，改天啊，我专门登门拜访。好，
1: 康总，是这样，我这事儿很简单，就占用您几分钟时间。
2: 那行，
3: 那个。先暂停一会儿啊，你们先自己忙一会儿，过会儿再开会。来，哥，
4: 别，
1: 就这儿就行。
2: 坐啊，这儿。
1: 不是，我就几句话。康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说呀，您看能不能把我们那个45万尾款，尽快给我们结一下。
5: 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呀？嗨，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是尾款吗？
2: 我现在有点周转不开，等我这个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好不好？
1: 康总啊，您这么大公司，谈的这都是大项目，您还周转不开啊？咱别的不说啊，咱就说你这身行头。您这西装，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巴黎米兰的走秀款吧，值不少钱吧？再看看您这鞋，还有您这表，您这也不差钱吧？这区区45万，您周转不开。您这一块表都够我干俩项目的了，康总。我知道您忙，公司人也多，事儿也多，见您一面也难，所以啊，就今天吧，好不好？您跟财务说一声，

的吧？什么意思啊？啊，当着我的员工的面让我难堪，这样不好吧？你不就想要钱吗？可以，来。

0: 看什么呀？这是，以你现在的身价啊，区区45万，你缺吗？
1: 我缺。
0: 你就缺这45万？
1: 当然缺，这是你应该付我的钱。
0: 那什么叫我应该付你的钱？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1: 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好，那我从头再给你捋一遍。这项目你找我，对吧？我们之前说好的这个项目，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这你总得承认吧？
0: 啊，
1: 那好，现在所有的工作我都完成了，这首歌也火了，那你是不是得把剩下的45万？
2: 别提这首歌了。
0: 是，我承认现在这首歌火了啊，但怎么火的呀？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这数据可以做，流量是可以刷的。我不说破不点破，那就是给你面子。
2: 你出去上大街上去问问去，
0: 还火了？怎么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吗，大哥？
1: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剩下的45万尾款，你就是不打算付了是吧？康丽，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混蛋。你比原来更混蛋了，你知道吗？
0: 大哥，我再混蛋也比你混得好吧？你都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没活明白呢？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泄露客户信息的过街老鼠啊，大哥。如果没有我，没有甲方敢用你的。所以是我给你的项目，我在同情你啊，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踏踏实实的拿着这5万块钱，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尾款，可以不用再想了。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一共50万，你一分钱的事儿、一分钱的活都没干，你要吃45万的回扣。康丽，你能不能摸着你的胸口，你扪心自问，你心疼不疼？你就不怕有一天这事儿人对方客户知道了？
0: 我现在就摸着我的胸口告诉你，其实这个项目是100万。
1: 100万？
0: 啊，
1: 你自己吞掉95万，
0: 怎么了？那是我应得的呀。
2: 在客户那边得到的信息是，这些所有的事情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明白吗，大哥？广场舞是我操办的，流量数据是我花钱刷的，包括这个新闻热度也是我炒起来的。
0: 怎么了？你可以不服，那你就去投诉。
2: 你看人家客户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这个过街老鼠？
0: 好了，不再说了，
2: 再多说没意思。你就拿着5万块钱，
0: 踏踏实实的就完了。
2: 大哥，你放心，以后我还继续赏你饭吃。

0: 王王，康丽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贪了我那么多钱，我得找人弄他。
2: 你别冲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 你那个合同我看过了，确实有漏洞可以利用。
1: 什么漏洞？怎么利用？
4: 如果你把你之后所有的公关业务交给我们做，和康丽这笔账我们想办法帮你讨回来。
5: 不过你们那个唐总，他之前是不是真的泄露了客户信息啊？
1: 说这个就没劲了。
6: 唐总帮过我，我信他。
1: 以后所有我的公关业务交给辉晶处理。
5: 这个事不能藏着掖着。
1: 唐总，我信他。
0: 我知道您肯定还是有顾虑啊，但是我以我的名誉保证啊，包括我儿子的名誉，我向你们保证啊，唐晨从来没有泄露过客户信息，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而且咱们之前这个广场舞的点子就是他想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统筹安排都是他把控的。
1: 就这么定了，我就一个要求，
8: 搞垮康丽。
0: 你放心啊，这一点上咱们是一致的。
9: 你有病吧？
10: 唐总，这是收到快递了。
9: 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冲我来啊？你为什么往我家发录音？
10: 唐总忘了，今天上午是你先让我难堪的。
9: 我让你难堪？那最后项目谁拿走了啊？你跟我都是 team leader， 我手里也有 KPI， 为什么梁总每次都向着你？不是你处处压着我，我能跟你抢吗？
10: 梁总那是向着你。
9: 向着你，就你有理。我们组干的活一点不比你们组的人少吧？奖金没你们组人多，我带这个队容易吗？
10: 那是你没本事啊。
9: 对，你有本事。我在这行里混了16、17年了，升的没你快，挣的没你多，你最牛，满意了吗？
10: 你这是要哭吗？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憋回去，我不吃这套。
9: 谁要哭了？不，你是气死我了你！不，你每天装什么白莲花啊？你装什么白莲花？没错，是我猥琐龌龊，你呢？你就是善男信女吗？啊？你以为你跟唐晨那点事儿，你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吗？人家记录音这么阴的招你都使得出来？
10: 是你先骚扰我的。
9: 我骚扰你什么了啊？说明我骚扰你什么了？我问问你，我离异你单身，我强迫你了吗？
10: 你离婚了？
9: 我离婚了，我还要跟你报备一声吗？
10: 我又不知道。
9: 你不知道你往我家里发什么录音，祸不及家人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说兵，我告诉你，还好这份录音没被我女儿听到。离婚以后，我女儿就是我的全部。我每天在这熬夜加班，像三孙子似的伺候客户，就是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让我女儿能开开心心的过上好日子。这个是我的底线，你再敢碰，我豁出命去跟你死磕到底。

0: 么情况啊？你一天天辛苦加班，咱们组势在必得的项目，你怎么在最关键的时候放手了呀？
1: 什么放手啊？
0: 什么放不放手啊？这个项目板临板是咱们的项目啊，怎么成庞飞他们组的了？
1: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不是我管不管啊，我现在还蒙着圈呢，你也不告诉我。再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管挺好的呀。
1: 蒙什么圈呢？
2: 那接下来事情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一定，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我送来。
0: 这就是南星公关的一把手司令，一大早就来这儿找庞飞了。
1: 去打听一下。
0: 打听过了，他们组口风特别紧。
1: 越是口风紧，越说明有大动作。
0: 姐，梁总不是一直派你和他们沟通吗？这庞飞属于明抢啊。
1: 叶总，这么做不合适，也没别的办法。这明显庞飞已经拿下司令了。

0: 对不起，请问有事吗？
1: 我找叶总。
2: 现在是私人时间，叶总不见客，请回吧。
3: 叫他过来吧。
1: 叶总，不好意思，没预约，打扰您了。
3: 有急事儿？
1: 我想问问您，我哪儿做的不够好？
3: 硕小姐工作一向有口碑，有什么话直说。
1: 我想请您确定和易迅的合作。
3: 已经在走合同了，
1: 并且指定我和我们组为负责方。
3: 说句实话，这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管结果。
1: 我手里有最新的整套媒介传播方案，我可以将核心点阐述给您。
3: 这样吧，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你发我邮箱吧。
1: 叶总。
0: 喂，怎么搞的？好，我知道了。叶总。
3: 嗯，
0: 对不起，车临时出了点问题，我现在立刻给您调一辆过来。
1: 叶总，我有车，我送您吧。
0: 好啊，

0: 聂总，方案您觉得怎么样？
1: 车开稳当点，要不然我心脏受不着。
0: 是。
1: 不错，做得不错。
0: 那您觉得我有资格成为南星外脑负责人吗？
1: 有资格，但是我要全盘的考虑一下。
0: 为什么？
1: 你说你身为乙方，为了一点权限的事跑到我这儿来，你不觉得冒昧吗？在这之前，三林跟我讲你不好合作，我还不以为然。
0: 是，我确实应该先跟司令沟通。
1: 既然你找到我了，说吧。
0: 司令确实已经在和我们公司其他团队对接了，而且在这之前，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服务有任何不满。

0: 所以我向同事打听了 A 组的报价单。
1: 有什么问题？
0: 叶总，您不懂，这里面有水分。如果要是其他的项目，我可以不管。但是南星体量这么大的业务，我哪怕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得把实话告诉您。
1: 你是说，他们在报价单上做手脚，想吃回扣？要是这样的话，我要重新考虑和贵公司合作的事儿。
0: 叶总，如果您想取消合约，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今天跑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潜规则。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我在做，为了争取跟南星的合作，我研究了不止一年的资料，对于公司还有您的历史、过往的项目都烂熟于心，而且通过唐晨，我也知道了您不少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的公司，了解您。
1: 好，
0: 既然现在损失没有造成，方案您也满意，那我恳请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如果您对我还有一点信心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会让您失望。
1: 你真有胆子啊，跑到我这儿来告我这员工的状。
0: 司令的工作能力，南星集团董事会对他早已评判，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收购拓维。我说的对吗？
1: 今天就谢谢你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干嘛呀？
1: 给你的。
0: 真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的日光之光，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灵魂，我的灯塔啊！
1: 哎，不就是一手机吗？你至于吗？
2: 看着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1: 哎，小柱啊，我跟你说啊，给你这手机是因为你一直不在咱们微信工作群里，实在太不方便。给你一个二手的呢，是怕你玩物丧志，所以说咱可不能光玩手机耽误了工作。
0: 老大，你放心吧，我现在心里只有工作。哇，毛毛和康利的案子，我今天晚上点灯熬油我也得搞定他，明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2: 哎，猪儿，猪儿啊，这要你媳妇儿知道了，你有一这样
0: 摆平他。多大点事儿啊，一个老爷们在外边连个智能手机都没有，像话吗？
2: 哎，是是是，
3: 你要出了事儿啊，可别往老大身上赖。
0: 不能够，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绝对不出卖革命战友。
4: 我就纳了闷儿了，不就一个手机吗？那么朝思暮想的能干嘛呀？
1: 那他能干的事儿
2: 可多
1: 了。
0: 还行吧。

0: 呦，哎，不就些直播，还有什么那些社交软件吗？你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哎，你要是把这专注力放在工作上，灰鲸一年之内就能上市。
1: 哎呀，你呀就不懂什么叫久旱逢甘霖。你把你手机给我，你用一个月诺基亚，你试试。
0: 拿走。我要是一个月不碰智能手机，你怎么着？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喂，悠悠，怎么了？
2: 以后别说姐妹不照顾你啊！明天晚上八点，凯悦顶层，看你啊，认识几个老板。
1: 老板？
0: 哎，你这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1: 老大，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得好好管管小白了。小白现在学坏了，他说明儿要去凯悦酒店傍大款。
0: 谁傍大款？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造谣呢？老大，是这样，我有一姐们儿说明天晚上八点在凯悦酒店有一个什么商务沙龙，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推销一下咱们公司啊？没准能拉来项目呢。
3: 哎，小白，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别一张嘴就露怯。
4: 对，什么这个行业动态啊，专业术语，还有这个新闻热点，多了解了解。当然了，也别紧张啊。
1: 还得穿得高级点，你出去代表的是灰鲸的形象，你看你现在柴火妞一个，谁愿意跟你合作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老大，要不这样，我明儿去了之后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好。
0: 就你管得多。

0: 越是他们不高兴，越是说明咱们又有喜事。
1: 真的？什么喜事啊？
2: 哎，刚好来一下。
0: 杨总，
2: 来，坐，吃了早
0: 啊。谢谢梁总。
2: 今天都什么安排
0: 啊？9点看一眼下个月艺术展发布会的主视觉，中午约了自媒体聊一下新品推广的事儿，下午4点到四季酒店盯一下发布会的进度，就没什么别的事儿。
2: 给你安排的新任务啊，看你能不能腾出手来。这是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关团队，正在招标找呢。
0: 只要他们费用可以 ，OK 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可是南星旗下的子公司，叶总专门推荐了咱们，而且指定由你来接。但我还是担心你的时间呀。
0: 不是问题。
2: 哎，你说你。你的欲望永远写在脸上，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0: 在您面前藏着掖着，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是坦白从宽吧。
2: 好好把活干漂亮了。
0: 明白。
2: 别让叶总失望。
0: 全力。

0: 喂，悠悠，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就到。
1: 哎，得了吧，你肯定连唇膏都没涂呢，快点吧，到我们一般待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0: 行，这地儿真不好打车，你等我一会儿哈。
2: 上车，我去送你。哎，赶紧的吧，这点也不好打车。
0: 哎，行吧，稍微快点。
3: 姐，这么晚了你还亲自跑过来？再说飞达的黄总也不一定在
4: 啊。秘书在啊，上去喝一杯，联络下感情，总比冒冒失失的直接去找老板强。
5: 嘿，要不然说你是我姐呢，厉害。
6: 经理总说下次可以见面。
0: 嗨，红旗。

0: 在呢。
1: 副驾驶车窗关一下。
0: 收到。
2: 别照了，就你那碎成渣。

0: 什么呀？
1: 送礼的，把衣服换了，把你那妆好好化化。那小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对自己好点儿。人家那小姐姐，那包能铺满床，口红一抽屉都是。您倒好，抹点面粉就该出门了。
0: 侯志，这些……
1: 哎呀，别谢我，我是实在看不下眼了。闹心。干嘛呀？干嘛呢你？
0: 我知道你这些东西你买了，你退不了，而且你自己也用不了，所以我只能收下了。谢谢你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我的家教不允许我收那么贵重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些，但是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1: 我没让你还，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不以为我看上你了吧？我告诉你啊，没那事儿，少自作多情了。我身边比你长得好看、比你身材好的妞可多了去了。
0: 我知道，咱俩就是同事，连朋友都算不上，行吗？
1: 红旗，
2: 在呢。
1: 放首歌。
2: 即将播放。
3: Our tears are full of joy, oh,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reminds me of what has been about me. It's just a road
1: in the way.
0: 这些东西要不你就帮我拿公司吧。那我走了。
1: 啊！说话呀，见鬼了！
0: 我看见我以前的朋友，还有我前男友了。
1: 你要不想去？

0: 对你满意的话，我陪你一起。
1: 但是，
0: 别但是了，怕什么呀？我陪你一起。

0: 事儿行头，才配得上你编来的学历。
1: 相信你骨子里就是告别的功夫，自信点。
2: 能让那渣男后悔吗？
1: 岂止让他后悔啊，这全场的已婚男士都得后悔。走吧。
2: 便宜你。
3: 你好，二位，这里是史明志，请出示您的请
4: 明志，
3: 张硕，
0: 没请帖进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别怕啊，我在呢。你就记住，今儿晚上咱吃好喝好玩好，还得让那渣男明白，没有他，你活得照样精彩。去吧。自信点啊。
5: 你好，
6: 你好，您是
3: 好，行了。这个女公关和女团压根儿就没什么区别啊！你看，这同样是踩着高跟鞋满场飞，为了蹭点热点，还有就是都得化妆后才能见，而且对这个舆论舆情啊，又极其敏感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前笑嘻嘻，
7: 人后哭唧唧吗？
3: 你们说是吧？
2: 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咱们的收入连人家的十分之一都到不了吧？
3: 哎。美女哪家公司的呀？
2: 哦，我是慧晶的。
8: 我们公司刚起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这是我的名片。谢谢啊。
9: 慧晶公关。
2: 对，慧晶。啊，
3: 白英，有机会合作。好啊，我们常联系哈。
8: 好。
10: 谢谢你，没听说过，不是听说过，刚起步啊，辛苦。
11: 今年商界很多大佬都过来了。
2: 真是你呀、啊，
12: 姐，
2: 程程，哎呦，
12: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
2: 这过普通的生活一定很难受吧？快来抱一下吧！我都想死你了，最近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我爸还说去里面去看看你爸呢，这不是吗？他公司才刚上市，太忙了。我回去跟他说啊，
12: 没事，不用。
2: 这不是坏事传千里吗？这现在茶余饭后还会聊起来。不过今儿看你这气色和状态也挺好的，这我就放心了。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2: 我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
13: 废话，这是公关论坛 party。他说的是，你在哪家？
12: 慧晶。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业务可以找我。
13: 哎，对了，秦风也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不想他吗？要不我帮你？哎，秦风。
14: 两位美女，方不方便让我们单独聊两句？
2: 好啊，行，
14: 谢谢。
0: 你瘦了？
2: 你胖了？
14: 还是没变，跟以前一个样。
2: 我倒觉得你变了。变丑了，
14: 还生我气呢？我知道你越是生我气呢，心里越是在乎。毕竟咱俩是初恋。
2: 秦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4: 哎，不，哎，你听我解释完。当初真的不是我故意要失踪的，我本来想去找你。

0: 时我妈都不让，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她把我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门，所以我
1: 是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都是被逼的。
2: 海英宝贝，
3: 悠悠，
4: 到处找你，
1: 这是谁啊？
4: 没谁，
1: 我们走吧。
3: 没谁，
1: 不会是前男友吧？王子。懂吗？
5: 王志东啊，
1: 老公，
5: 我来赏你。
1: 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好朋友白英。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悠悠的闺蜜。介绍一下。
1: 说，各位老板，我是辉金公司的，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多多合作，请各位老板来多多帮忙，多多关照。谢谢。
7: 白小姐，
1: 康总，
7: 白小姐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变漂亮了。
8: 康总，原来你们认识啊？
9: 你这什么话呀？全国的美女，咱们康总哪个不认识啊？
1: 各位老板见笑了，我们公司正好和康总有一个合作，现在特别火的那首《自由猿猴》就是我们公司推广的。哦，
10: 哎，自由猿猴不是康总做的吗？康总，
7: 哎，给你们看个好东西啊。
9: 这不是白小姐吗？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这
5: 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8: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2: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 祝袁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弄两面
8: 面，露出最深的阴霾。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啊。跳舞的，
1: 这不是白小姐吗？
2: 美女，舞跳得好，这身材更好。
0: 身材是不错，
3: 挺好吧？
4: 真是啊。
5: 因为我们公司是自由猿猴的执行方，所以说每个员工都录了这首歌的，大家也可以看。
0: 我有个提议啊，白小姐，现场来一段呗。
1: 哎，这个可以有啊，
6: 这个不错。
7: 哎，那个要跳一段吗？
2: 跳一个吧，
7: 跳一个来，
8: 跳一个。
5: 这帮臭老爷们真够逗的，没见过跳舞啊。人家穿高跟鞋呢，怎么跳呀？是吧？
1: 还是硕总善良。各位好，
0: 大哥，哪儿都有你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9: 这位呢，就是唐晨啊，唐总。之前啊，那个拓维公司，
0: 他就是老板。
9: 虽然呢，这个拓维啊后来倒闭了，但人家唐总又开了一家新的公司，叫
1: 辉晶啊，
9: 辉晶。
1: 好，
0: 大哥，老公司这小姑娘不行啊，刚才让她跳段舞，扭扭捏捏，不给人几位大哥面子啊。
10: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来晚了，再加上管理公司确实不是我的强项。哎，
0: 这段时间也太忙了，主要在忙活毛毛的事儿嘛。
10: 谁？
0: 毛毛？
10: 毛毛？
1: 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哥，
10: 哎，大家好，这位就是毛毛，之前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他唱的。
8: 毛毛是吧？哎呀，
10: 毛毛，哎呀
11: 终于见着本尊了。
8: 您好，
11: 幸会幸会啊。
1: 哎呦，这当下这个歌这么火，就是你唱的。
7: 今天现场得给我们来一段，如果我们能听着你亲口唱，那我们这几位可是三生有幸了啊。
1: 有道理啊。
2: 唐总，您看呢？
1: 啊，对，那人都来了，那就忙吧，
0: 给大家唱一段。
12: 你让我唱我都唱啊，你当我是卖艺的呢？
1: 幽默。
10: 看出来了，大家是真喜欢你的歌。
1: 今天正好也是一个难得的推广的机会，这样，你给大家表演一首。
12: 行，哥，你一句话的事儿，你让我唱一个，我就唱一个。那我去准备准备，哥。
1: 好，
12: 好，那咱们一会儿见。
1: 好。
7: 唐总啊，还是你们厉害。
10: 不敢不敢。
7: 签了毛毛的公关。
10: 是。
7: 而且这歌这么火，必须要唱，对吧？
2: 我提一杯，唐总，喝一个，我们以后多多合作。
10: 酒我不能喝，但是我们可以多合作。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请惠存啊。来来来，您收好。我们公司虽小，但是性价比特别高。
7: 看出来，
10: 来，您收好。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
13: 辉晶这个名字好啊，我记住了。
0: 名字再好，也不如人好。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刚才的那个白小姐，是唐总亲手调教的。我问你，你们公司要是有这么一个大美女，你们天天还有心思上班吗？
13: 这不白小姐啊，前脚刚到，这唐总后脚就跟上来了。
0: 所以啊，这个白小姐是唐总的秘密武器，
1: 关键。
10: 信的时候啊，就得拿出来用。
3: 您快搞下游戏了，
1: 你看你把我们小白都给吓跑了。
10: 我拿什么呀？哎，苏总，唐总都来了，你们过来坐下陪一下，要不然我们都撤，留你们两位在这叙叙旧行吗？
5: 唐总和硕小姐认识吗？
4: 何止认识啊，我们俩是仇人，是吧老唐？
5: 仇人什么情况呀？
10: 都是因为我我原来是唐总的助理，后来我跳槽了，跟着硕总一块干了，他们俩就反目成仇了，都是因为我。
1: 得，又来英雄救美了，
4: 还是一个老师教的，都笨。
1: 可不是嘛，现在这好老师不好找。各位尽兴尽兴。
8: 哎呀，我们想英雄救美还没得救呢啊。
10: 来来来来，给你呗。
5: 秦风，你干什么呀？
3: 道歉。
5: 用不着。
3: 哎，不是，用我解释。
5: 放下。哎，
3: 我知道你一个人一定受了不少苦，之前都是我不对，没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你身边，以后啊，我会好好弥补你的，行吧？别生气啊！
5: 喂，哎，你干嘛？你有病吧？发什么疯啊你？
3: 你发什么疯啊？我妈都没打过我，
5: 你让开！哎，你让开！
3: 你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公子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啊，又是想钓一高富帅，解决你现在窘迫的生活了？行，你就说吧。

0: 现在约你做多少钱？开个价，好吧，来。
1: 不好，你。

0: 在，但是毛毛在。挖墙脚挖到我头上了，大哥，你变了，你以前可不是这种人啊。
1: 哪种人？像你这样的人。
0: 看李，我也不想变，但是没办法，
1: 总有一些跳梁的小丑欺我辱我轻我贱我，如果我一味的让他由他忍他避他，老天都会看不下去的。

我是毛毛的律师，这是给您的两封律师函。经核查，贵公司在自由猿猴推广费用方面与实际支出不符，涉嫌诈骗，诈骗超过50万，量刑10年起，最高无期徒刑。另一封是辉晶公关托我转交给您的律师函，如继续拖延不支付尾款，辉晶公关将向法院起诉，追究您的违约责任，并追讨相关损失。

0: 子，你别说，这歌越听越顺耳啊。看见刚才康妮的表情，不瞒你说，所有的被告收到律师函的时候都一个样，
1: 什么样啊？哟，你怎么进来？
0: 不得有办法。接着说呀，什么样？吃了苍蝇的样。
2: 不好意思，各位打扰了。康总你好。
1: 你好，
2: 这是我的。
1: 你好，你好，飞达是吧？
2: 对，我们公司呢最近也在招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坐坐。
1: 没问题，看您什么时间方便？
2: 看一下。不知道周一上午有空吗？
1: 周一没问题，那我们就周一见。
2: 好的，那好，不打扰了。
0: 飞达，大公司啊！康丽，这事儿解决了，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得碰一杯？
1: 必须好好庆祝。
0: 那我拿走你啊。哎呦！小姐，你去这么久啊？
1: 怎么了这是？没事吧？
0: 死不了。

0: 什么没事都这样？不是你倒是说呀，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报警？
1: 先不说了，走吧。
2: 慢点，
3: 我走不了，能走一步。
4: 慢点，慢点，
5: 上路，上路。
3: 我去！
4: 干嘛呀？
3: 什么事儿？
0: 姐还疼不疼？
6: 压着我胳膊了。
0: 现在没人了，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
7: 我前男友，他欺负我。
0: 啊？姐，你早说呀！你叫上我呀！你别自己上啊！
6: 来得及吗？但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在身边，我还用着挨这么一下？
0: 这话说的别困打一片呀、啊！他那前男友一听就是一渣男，

0: 有烟吗？
1: 你自己不让抽烟，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你不是从来不抽烟吗？
1: 姐，一会儿我下楼给你买去。
0: 我从来都不抽烟，你不知道啊？

0: 儿子。
1: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
2: 走了姐，
3: 我说走了吗？
1: 甜蜜说，甜蜜说，
4: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1: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情怠慢了。
4: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要走了。
1: 那咱们约个时间，不知道黄总哪天有空。
4: 那我看一下。周二怎么样？
1: 没问题。
4: 行，那咱周二见。
1: 好
4: 啊，那我先走了啊。哎，拜拜。嗯。

0: 就住这儿。
1: 确定不用去医院？行，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别多想，如果害怕或者有什么事儿的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2: 我怕，你陪我待一会儿吧。

0: 老大，你当时为什么会要我？
1: 因为当初我看你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仍然很努力认真的在工作。
0: 你骗我，你们当时想招的人是朱然，招我是为了激他，对吗？
1: 对。但是我看见你在你们那个夜场工作的时候真的挺棒的，你这孩子反应快，聪明不怯场，看见一个机会就抓住不放，就你这份胆量我们这群老爷们儿都比不了。
0: 你不用安慰我，你们根本就不需要我。
1: 是当时确实不需要你，
2: 因为你的工作经验几乎为零，你又没有什么技能，一切都得重新学起，而培养你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正因为如此，你得更加努力，证明给我看，当初把你留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小白，我希望你能记住，人这一辈子绝对不能因为别人否定自己就自己否定自己，记住了吗？
0: 谢谢。
1: 谢什么呀，咱们是一个团队的人，一个公司的人，而且其实你算是经历过一些磨难的人，对吧？
2: 之前你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环境，面对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0: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每天做的都是想做的事儿，见到的都是喜欢的人，所以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哪有那么严重啊，
2: 也说不定你刚跳出一个火坑又进泥潭了呢。
0: 不会的，我相信你。
1: 你家是哪儿人啊？
2: 你爸妈就放心你一个人这么出来闯荡？
0: 我就是本地人。
2: 那你怎么不回家住呢？住这种地方？
0: 我家破产了。其实住这儿也挺好的，就是说话声得小点儿。我们家之前其实条件还行，但是我爸犯了错误进了监狱。之后我妈又结婚了，嫁到国外，我又不想跟他去。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我爸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贪官，但在我眼里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等再过几年他就出来了，他需要我，照顾他，所以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

0: 慢慢说，我不着急。
1: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为什么要瞧不起你？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我瞧不起你，我还是人吗？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其实我以前也可有钱了。
2: 真的？
0: 你看这大海，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多看看大海，一直看着它，你的心胸就开阔了。

0: 哥儿姐快看看，夸咱们呢。
1: 哎，这不会是老唐买的通稿吧？
2: 这也太 low 了！
0: 你们没看着，今天晚上我的表现太帅了。
3: 不得不说，今晚助力的气场2.8米，给辉警长脸了。

康先生您好，我是毛毛的律师。怎么这么帅呀、啊？作为一名成功人士，每到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些奖励，应该不过分吧？我们家领导应该也会支持我的吧？朱哥哥今天有好事儿，就不给你点小心心，送你一台法拉利。

0: 导，领导，听我解释，领导。
1: 不是媳妇儿，天地良心，我真什么都没干。哎，我自己有钥匙啊。
2: 把垃圾倒了。
0: 哎，你拿我钥匙干嘛呀？
2: 你说呢？
0: 不是媳妇儿，你把门开开，我跟你好好解释，我没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老婆。
3: 早上好呀，哥哥们。
4: 哎，走。
2: 哎。
3: 干嘛？
2: 那衣服我收到了，谢谢你。
3: 瞎客气。
5: 哟，收到了。
6: 哎，朱哥，你们昨天晚上都去哪儿了？怎么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4: 桌人到了，咱们到齐了。我来宣布一件事情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所有人都要振作精神，因为我们又有了新目标了。飞达。这家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公关公司，为他们公司制定新的年度宣传策略以及公关模型。这个是个大 case， 而且他们公司的实力跟谢立强、康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7: 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4: 不重要。
6: 那咱们能赚多少钱啊？
4: 目前还不清楚。
8: 以咱们的资质，有多大的可能性能拿下呀？
4: 不确定。
7: 嗨，那你这什么大 case 啊？就
4: 当然大 case， 不了解能跟你们宣布吗？这家公司背靠的是南星集团。
6: 哟，那他们肯定很有钱啊，肯定也不会像谢立强似的那么抠门，
2: 也不会像康利那么不靠谱。
7: 咱可以利用这机会啊，向叶守如证明咱们的实力。
8: 确实是块敲门砖。咱要是能拿下飞达，
6: 那辉晶就起飞了。
7: 对呀，
4: 差不多吧。周一上午我去跟他们公司老板见面，大家需要马上搜集关于飞达各方面的资料。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五天半的准备时间。
9: 优化和修改。
10: 女儿来找你来了。
11: 什么女孩？
10: 就上回 party 那个，辉晶那个。

0: 硕总，小猫挺可爱的。啊，西装我给你干洗好了，非常感谢您昨天对我的救命之恩。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总之，谢谢。
1: 不客气。
0: 其实你挺和蔼的。
1: 和蔼？
0: 我不是说你老啊，我的意思是你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你挺善良，也挺好相处的。
1: 拜拜。
0: 其实你挺漂亮的。
1: 其实你也挺漂亮的。
2: 姐，其实你比她漂亮。
1: 我和蔼吗？
2: 完美。哎，你说我哥也是，招的都什么人？那女孩也太不会聊天了。
1: 出去。
2: 哎。
1: 你说我漂亮吗？
3: 哦，你说我漂亮啊？
4: 哦，就你最可爱呢。
5: 拍这个的时候确定没被发现？
0: 我也不知道那屋有没有监控。
2: 哎呦，这不是冤家路窄吗？这怎么办呢？
6: 没事儿，知己知彼，咱们才能百战百胜。
7: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8: 但是说实话，咱们比易迅的实力确实是差了不少。
9: 上次谢力强那的就被咱们抢了，这次真说不定他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拍这个的时候确定没被发现？
1: 我也不知道那屋有没有监控。
2: 哎呦，这不是冤家路窄吗？这怎么办呢？
3: 没事儿，知己知彼，咱们才能百战百胜。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4: 但是说实话，咱们比易迅的实力确实是差了不少。
2: 上次谢李强那呢就被咱们抢了，这次真说不定他会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1: 那咱们放弃吗？
0: 其实都怪我，其实说不定他一向最厌恶的就是参加 party 和饭局，而那天晚上他一直就坐在那个甜蜜的身边，我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奔着叶柔去的。
3: 哎呦，老大，你管那老妖婆干嘛呀？咱们谁强谁上就跟他干呗。
5: 这个如果我是叶少荣啊，我肯定也会选易迅的。
4: 要说这圈子也真是够小的，怎么哪儿都能碰上那女的呀？
2: 所以说兔子别吃窝边草，同行不能搞对象。
6: 那你跟你媳妇儿呢？
4: 我这前车之鉴嘛，前车之鉴。
1: 哎，不过我觉着咱们有个优势他们并不具备。
3: 什么优势？
1: 咱老大跟叶老板关系好呀，说不定跟叶老板肯定不熟吧。
6: 有道理，有道理啊。
5: 小白，你说这个有道理啊。李工啊，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那火腿肠给你啊。
0: 行了，那就先吃饭吧，我再想想。
6: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有位哲人说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看大海，看着看着心胸就开阔了。哎，你还没跟我说呢，哪位哲人？
1: 本人。
0: 真的？
1: 哎，来吃饭，来吃饭，吃饭。
2: 我不饿。
1: 哎呀，该吃吃。
2: 哎呀，我真的不饿。
1: 怎么着啊？你这心里这坎儿还过不去了、啊？
2: 当初南星说我特别的时候，就他跳出来反对，说我迟早被夜手如吞到肚子里，骨头渣都不剩。现在他呢，永远出现在夜手如的活动半径以内。
3: 为什么呢？
4: 没钱？
2: 不可能。这没爹没妈的孩子要钱干嘛？又不是不了解他，你什么时候见他大手大脚花过钱？
3: 那是，那是为了权力。
2: 更不可能，他在义训已经是二把手了，他的老大上位，他自然接手。
3: 哎呀，这个女人啊，就是搞不懂啊。你这是硕兵，然后我那陈阳，我也弄不明白，
2: 是弄不明白。为了个陌生人拼命都行，为了我同床共枕三年，臭袜子都不如。
3: 这就因为是太熟了，他这跟你这杀熟呢，这是。但是还有一句话啊，叫做杀不死你的，他会让你变得强大。
4: 哎，他现在不就是想讨好叶守吗？咱就不让他得逞
3: 啊，咱把这项目拿下来啊，到那会儿你就可以拍着胸脯站在他面前问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哎，该吃饭吃饭啊，咱把这项目给他拿下来。嗯，
5: 唐总，里边请。
6: 难题了，
2: 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

0: 味道怎么样？
1: 确实好，入口回甘，一点不涩。
0: 你呢？
2: 我不会喝茶，不懂好坏。不过我相信叶总招待客人一定是拿出了最好的茶，就像我肯定会把最好的献给叶总。
1: 哟，真是费心了啊。在旁门左道这事儿上，你确实比所有人都强。
2: 你的意思是叶总的爱好是旁门左道？
0: 了解我的人啊都知道我这爱好，喜欢兰花，所以二位的礼物对我来说真是份惊喜。你们二位的美意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看这两盆花，这盆呢品种高雅，价格不菲，这盆小巧玲珑，说句实话我一直喜欢这个品种。这两盆花，一个是我的旧爱，一个是我的新欢，一个是我的老相识，另一个实力不俗，令人不可小觑。让我在两者之间选一个，难为我。
2: 这么难选的话，干脆别选了，就让他们各凭本事，自然生长吧。
0: 你说呢？
1: 公平竞争，挺好。

0: 邵总，慢走。
1: 谢谢。怎么着啊？裤子伤你的？
2: 不敢，没买保险。
1: 哼，郎总不信任我就算了。
2: 自己胳膊还受着伤呢，小心点吧。
1: 算什么？小事儿。
2: 那什么是大事儿？大地客户，我记得某人最痛恨这种行为了。
1: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巴结。
2: 叶老板很特别是吧？
1: 对，特别特别。怎么着吧？
2: 他喜欢兰花还是我告诉你的？
1: 你有本事自己把客户抢回来，说这种话你幼稚不幼稚？
2: 管着吗？不就是幼稚？我不就是我喜欢你？我告诉你，我要是赢了，你就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1: 什么实话？
2: 你心里清楚，你别装傻。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你。我不信，我不信你会为了钱，为了往上爬就把我一脚踢开。我告诉你，我不信。
1: 还信不信？
2: 心虚了吧你？
1: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从来没了解过我。
2: 你这样就撞人和了去。
3: 那他这公平竞争是什么意思？
2: 公平竞争就是公平竞争啊，跟他斗咱们不能只考虑正面出击，还得提防背面受敌。他是不会跟你讲什么规矩原则文明礼貌的。
4: 他们非拿谁说了算呀？
2: 公司刚成立，创始人兼总裁黄耀祖专权。
4: 你见过他吗？
2: 这就是问题，到现在谁都没见过他，你说怎么赢？
5: 那个田秘书不是约您周一去吗？
2: 周一去，周一硕斌恐怕连他们前台什么喜好、家住哪儿、什么星座、喜欢什么牌子内衣都知道。
6: 哎，我托朋友约田秘书，还真约着了。
2: 哎，小白，你马上到他们飞达附近订一家最好的西餐厅。
5: 收到。
2: 还有，你赶紧去办一张那个叫 iSPA 的月卡，我翻他朋友圈发现他每个月都到那儿去打卡，咱就跟人吃饭，总不能空着手吧？
4: 没问题。那我们俩
2: 这样，我先跟他聊聊，有什么有效信息随时跟你们通报。

0: 订餐厅打一电话就行了。
1: 你干嘛亲自跑一趟呀？
2: 那家餐厅要排队，而咱不是顺路吗？
1: 哎，你原来不是挺嫌弃我吗？今儿怎么这么主动啊？
2: 我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
1: 谢什么呀？瞎客气。
2: 真的，我觉得身边有你们这帮朋友帮我，特别好。
1: 不，等会儿，我们？
2: 对啊。
1: 合着不是感谢我一人啊？
2: 哦，对，你借我那么贵重的衣服，我应该给你回个礼，对吧？你都喜欢什么呀 ？AJ 行吗？
1: 我不缺鞋。
2: 得了吧，你们男人的鞋就像女人的口红一样，永远都缺那么一块。只要不是限量款，我都给你买，行吗，哥们儿？
1: 谁跟你是哥们儿啊？
2: 我们哎，
3: 行，别废话了，赶紧办卡去吧。
4: 介绍一下，我朋友小英，我老大硕总。
5: 硕总你好。
6: 喝点什么？
5: 哦，温水就行。
7: 哎，你好，来杯温水。
8: 来了，来，你请坐。
9: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啊，下次直接约我就好了，不用通过别人。
8: 您这么忙能把您约出来，这是我的荣幸。
9: 嘴巴真甜啊。
8: 来看看吃点什么。
9: 哦，真的不用，我最近在减肥，不好意思啊。
8: 您都这么瘦了还减肥？那我看着点吧。
9: 真的不用，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吧，你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我。
8: 这太好了，

0: 你不用紧张，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从非大离职。
1: 哎，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别紧张啊。
0: 你是徐坤的朋友，你今天说的话绝对不会被泄露。你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吗？
2: 我可以用我的私人关系为你推荐。

0: 这个人啊，也是不喜欢绕弯子，而且说实话，我们能有机会跟你们这种公司合作，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一定倾尽全力，甚至提案以外的，你看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我们也一定会倾尽全力。
1: 别的事儿还真没有，等你见了我们黄总本人就知道了。他为人斯文正派，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哦，
2: 黄总，他。总是骚扰我。
3: 性骚扰在公司。

0: 黄总，他热爱文学，他写的诗含蓄又高雅。我这儿有好几封黄耀祖亲手给我写的情书，用词极其恶心，而且还特别露骨。你想看吗？
1: 黄总呀，他从来就不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跟和尚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啊，黄耀祖以前经常带我去一些酒吧呀、 KTV
2: 啊这种深色场所。他总是对我说同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和他上床，他就给我买套房。哎呀，还挺押韵。原来黄总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1: 那我真的是更期待周一跟他的见面了，而且我听说呀，黄总太太跟儿子不在本地，那一个人他在这儿打拼，这可真是太辛苦了。为了成立飞达，我可是亲眼见证了黄总从160斤瘦到了130斤，他除了加班就是在加班，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所以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呢，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3: 叫平平三郎。哎呀，真好，真好！当然，这肯定少不了你的功劳啊。总之，我们公司有机会能跟这么优秀的一位老板合作，这完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你放心吧，叶老板已经交代过了，我们会公平对待的。
4: 得嘞。怎么样，姐？今儿有收获吗？
3: 我一直相信，想要了解一个公司。 不要问那些在职的，而是问那些离职的。一个人的离开总是有原因的。这么看还真是。就算他是衣冠禽兽，那有什么用啊？哼，
4: 用处可多了。
3: 啥意思？你要为谋大业尽显美女啊？真的呀，姐？
4: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为谋大业尽显帅哥的潜规则？
3: 为什么总是女人成为牺牲品？那可不，你把我陷入这里没药啊！我告诉你啊，时代不一样了，长得帅的男孩在外面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5: 姐，你意思我长挺帅呗？
3: 你啊，凑合看吧。
5: 哟，老大回来了。哎，怎么样了？哎呀，这甜秘书太能说了，恨不能把他老板的发家史整个给我讲了一遍。 虽然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信息吧，但是起码我搞明白了一点。
3: 什么呀？
5: 说不定没找他，也没找到老板。他是不是又编了什么损招呢？不知道。我现在啊，只是盼望这黄老板能像他秘书说的，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不会被酒色钱财收买的人。
6: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男的，
7: 这屋里全是。
5: 谁小柱，你怎么了？胡子也不剃，这衣服穿了有3天了吧？这不像你风格啊！
7: 怎么了？跟媳妇吵架了？
6: 不是你们怎么才发现啊？我还拿你们当革命战友呢！我都好几天睡车里了，我都馊了我。
5: 哟，
8: 怎么了？
6: 让媳妇给扫地出门了，没扫地出门，我被他发现了。
7: 发现什么了？手机被发现了。
6: 看女团跳舞。那，
7: 你快说呀！
5: 不是，小白，你回避一下行吗？
7: 你回避一下。
6: 为什么我回避啊？
5: 不是，你听我来，让你回避你就赶紧回避。
7: 女孩，别问那么多。
5: 干什么你？
7: 说呀！我那天在窗户看出来，我媳妇发现。嗨，
5: 这事儿哥几个真帮不了你了，自求多福吧。
7: 啊，
8: 你好好解释解释，
7: 能解释得开啊？
8: 不，这也不用解释，就是跟你媳妇儿好好表现。

0: 这么多年，你第一次给我做饭。
1: 坐吧。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0: 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说这些干嘛？

希望在我们分手以后回想起来的都是我们吵架的场景。夫妻一场，既然我不能给你快乐，

0: 老大，
1: 怎么就你自己啊？
0: 我还想问你呢，沙哥呢？
1: 三儿钻他被窝里去了，过敏了。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这样陈阳就能照顾他。
0: 我觉得也是。那侯志呢？
1: 不知道，打了好几个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这可8:55了，再不去咱就迟到了。
1: 走，不等了。
2: 来，把这个签一下。
0: 太好了。
2: 这边太乱了，一会把这些都搬到后面去，不要让进来的客人看到乱七八糟的。
0: 好好。
2: 中午之前都搬过去啊。
0: 好，经理。
3: 小姐姐，
4: 你们黄耀祖黄总办公室在哪儿啊？
5: 在6楼。
3: 哎，电梯间在哪儿？
5: 那边左转。
3: 谢谢啊。
4: 哎，要不我帮你办吧。
5: 路过这么多人，就你最有眼力见。
4: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5: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4: 以身相许呗。
5: 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会当真的。
4: 那我也会负责的呀。哎呀，
5: 谢谢你啊。
4: 我有点紧张。
5: 你紧张什么呀？
4: 这第一次见你的黄总，这么大一老板，我怕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呀。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黄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5: 我们黄总这个人吧，性别男，爱好女，懂了吗？
4: 懂了一半。
5: 笨。你们公司有女同事吗？
4: 有啊。
5: 像我这么漂亮的有吗？
4: 那当然没有了。
5: 就你嘴甜。我跟你说啊，你把你们公司女同事带过来，这事啊是办过。
1: 你好，我们跟黄总约好了。
6: 哦，你好，黄总正在开会，请您稍等一下。
1: 哎，
7: 喂，老大，你在哪儿呢？
1: 你小子在哪儿呢？
7: 我在楼下呢，你们在哪儿呢？喂，喂，你那信号不好，
8: 能不能换个有信号的地儿啊？我有急事跟你说。
1: 喂，你在哪儿呢？能听见吗？
8: 我在楼下，你们在哪儿呢？
1: 我们都已经到楼上了，你赶紧上来，几点了？你看不看时间啊？
9: 这次我们希望多少人？是，这次的提供的话是谁？一流。
10: 好，合作愉快啊！回见，
3: 回见，回见。
1: 喂，
11: 您好。
1: 谁？
11: 不记得了。
0: 你好，我是辉晶的。
11: 哦，是约好了跟咱们一会儿开会的。
10: 嗯，站这儿干嘛呀？进来聊。
0: 那个，我们唐总正在打电话，稍等一下啊。
10: 不用等他，咱们先聊。
3: 来，
11: 进来吧。
0: 行。
12: 我可没迟到，我早就来了。我告诉你啊，今儿一上午我把姓黄的那孙子摸了个底儿掉。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上来，听见了吧？
12: 你还记得我当初怎么给你评价朱然的吧？我说他表面上是一只狼，其实就是一哈士奇，有贼心没贼胆，只会叫唤。但今儿这个不一样，今儿这个是匹真狼，大色狼。
10: 你说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咱们聊什么？
1: 黄总，黄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一步。辉晶，唐晨，让您久等了，失礼。
10: 失礼倒不至于，但我更希望跟专业人士聊天，不浪费时间。
1: 是不是我们小白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他刚入职不久。
10: 就算是刚入职，也不能一问三不知。
1: 刚毕业。
10: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你让我怎么放？

0: 安心保公司业务交给你。
1: 是这样，王总，我们这两位小朋友是很年轻，刚毕业不久，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学习能力很强，之前还是做成了很多事儿的。
0: 我知道，你们刚刚推火了一首网红歌曲，但我们公司是很正规的企业，你们之间有这方面经验吗？
1: 我2003年就策划。
2: 你是你，团队是团队，我认可你在业内的地位，
0: 但你能凡事亲力亲为吗？
2: 你能保证飞达所有的工作你一人完成吗？至少你今天带过来这小姑娘不太合格，是吧？
1: 黄总，您放心，您的事情我肯定会亲力亲为，而且尽最大努力。今天的事儿您多包容，这样我会再继续培养他们，教育他们。

0: 他都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对昨天微博头条怎么看。
0: 哪个？
2: 是不是房产公司连夜加班导致女员工流产那个？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准备今天开会的提案，根本就没空看手机。他问我如果我是那个公关团队我会怎么做，我当时就懵了。
0: 没事儿，别往心里去，那老混蛋就故意找茬呢。
1: 老大，我再回去一趟，我跟他道个歉，别因为我的原因丢了项目。
2: 想什么啊，这样不正中他下怀吗？
1: 什么下怀？
2: 你不知道他是……
0: 那别说了，没事，咱们再想办法。走，先回公司。
2: 走啊，我也想辙去啊。
3: 给你买件新衣服。哎呦，一会儿你试试
0: 啊。谢谢啊。来，你先给我挠挠痒痒吧。嗯，
3: 还痒？
4: 痒，奇痒无比。哎呦呵！
3: 你说这个疼的可真行，明知道你过敏，就不能把这猫给送走啊？
0: 哎呀，没事，是不是这儿不上班呢吗？来，脖子上涂点。
3: 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过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可越来越轻啊。
4: 不是，这你不能看表面，你知道吗？这东西吧，他现在可能手没吧啊，他现在有点吧，他进了这个五脏六腑了，你知道吧？有点这个
3: 哪儿
4: 有点这个走心了，开始
3: 走心了，痒啊。
4: 嗯请来。
3: 我跟你说啊，大夫可说了，这药膏得坚持抹，不能让老唐回来给你抹上。
4: 不是，这大夫说的是家里人，对吧？咱得遵医嘱吧，得是家里人。
3: 嗯，我现在也没跟你住一块儿。不是，这老唐他也是，你说说这都跟那儿住多长时间了，新公司也成立了，他就不能租个房子出去住呀、啊、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你也是让别人占了便宜坑都不吭一声。
4: 老唐他也不是别人是吧？另外你看平常就一人住着是吧，陪陪我人挺好。
3: 行，你算我多管闲事呗，我祝你俩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以后这个挠痒痒抹药事儿都归他。
4: 不是，你看老唐他是我哥们儿对吧，你说我能把他撵走吗？
3: 那怎么着啊？

0: 天给我发一短信，小白，我想跟你道个歉，今天我态度不好，有失礼貌，有空出来坐坐，我请你。
1: 请你洗澡啊？
0: 会说人话吗？请我吃饭。老大，这事儿是不是有转机？
1: 这就典型的给你一巴掌，然后再给你个甜枣，先假装生气把你给弄愧疚了，然后再和颜悦色的跟你赔礼道歉，最后顺理成章的约你出来吃饭。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都不懂吧？
0: 你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吗？这样我也别让黄总请我吃饭了，我请他吃饭再跟他道个歉，把话说开了，咱项目就能推进了呀。
1: 嘿，
2: 老唐，你赶紧管管他，这妞傻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连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都没发现。
0: 你骂谁呢你？
3: 你们俩别说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把老沙主任叫回来开会。
4: 脑子被门夹了吧？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这是跟我求婚呢？
3: 不是，这太不正式了，是吧？而且你说，咱俩头一次吧。就办的有点这个不够规格啊，咱要再办，咱一定得弄出一个排面来。
6: 就你还排面呢？顶多给我煮个大排面。
3: 你看我都想好了，你这个到时候呢穿一身这个 Very 王的这个婚纱 Very 王的婚纱，好不好？这鞋呢咱买一个吉姆尼。
5: 吉米处
3: 啊，吉米处啊，这婚戒，我给你买踢服你，
6: 踢服你啊，踢死你我差不多。你说你一个一天到晚泡脚端茶缸的人，现在居然知道这么多奢侈品了？
3: 不管是不是做功课，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因为你喜欢。
6: 我喜欢我可以自己买，我干嘛非让别人买呢？我是希望你有购买这个东西的能力，而不是买不起说不到虽然懂不懂。
3: 我知道，我是让你特别讨厌我以前这个太出世啊，一点都不入世的感觉啊。你看我现在我改了。
6: 改了？
3: 改了？
6: 没看出来。

0: 老沙，你有意思吗？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1: 我就是随便说说嘛。你要想买，咱现在咱
0: 干嘛去啊？干嘛去啊？
1: 满足你虚荣心啊？
0: 谁虚荣心？谁虚荣心？
1: 你看，说你就不是那么强。这些东西咱该买都买啊，该办都办。其实吧，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咱们其实啊，应该把这个钱呢、用在这刀刃上。我想啊，咱复婚之后啊，你说咱仨还住在这老地方？
0: 换房啊？
1: 换房，咱换一新房。你听我这想法啊，你看现在从这儿到你们单位，这一去一个半小时没了，一回一天仨小时没了，咱们找一离你们单位近点的，5分钟的路啊，这么着咱们每天就省出仨小时，咱俩干点什么不行？

0: 我有事儿呢，真有事儿，
1: ，
2: 不是你呢？
1: 你赶紧去！
2: 不是你，
3: 这换房子等你天天叫我好吗？快点！
2: 哎呦我操！
4: 不是你说
1: 是？哎呀，去去去！
0: 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94.3 ZL2017-2-12394.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68.6 ZL2017-2-1906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

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

0: 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3: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4: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5: 是啊，
4: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4: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里边呢又特别酥。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5: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4: 对对对，
5: 一点都不油腻。
4: 是，
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4: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4: 有请。
6: 好，大家好，

0: 咱们这款锅吧，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纸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3: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 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中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跟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一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 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嗯，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嗯，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哎，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哎，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哎，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4: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哎，今天我就再加10包。

0: 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啊，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

0: 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肉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1: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2: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1: 可以了是吧？哇，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

0: 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
2: 抢两组，
1: 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1: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1: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3: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人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嗯，这么好啊，嗯，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

0: 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1: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0: 刚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3: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3: 赶快尝尝吧，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3: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3: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3: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3: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3: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3: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3: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3: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3: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3: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3: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3: 哎，咱这样，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卖。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3: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3: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3: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3: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3: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3: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

0: 和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嗯，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

0: 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胃口小了，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嗯，就是那种啊咸鲜带

0: 着点回甜，
1: 嗯，
0: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呀、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0: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3: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2: 嗯，
3: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2: 嗯，
3: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0: 啊，
3: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3: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满足了。
2: 行，
3: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3: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
2: 嗯，
3: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3: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3: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3: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0: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0: 我呀想多存点儿，
2: 嗯，
0: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3: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0: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0: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3: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0: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3: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3: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3: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3: 不过啊，
2: 嗯，
3: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3: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3: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0: 16，
3: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3: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0: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3: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加了可以。
3: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3: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3: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3: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
2: 哎
3: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这意思。
3: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3: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3: 这样吧，
2: 你
3: 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太棒了，太棒
0: 了。
2: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0: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2: 嗯，
0: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 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这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啊，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啊，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0: 哎，好在哪儿啊？这事儿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吧，
2: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

0: 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 是，
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七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七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七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也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七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哎呦，
1: 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1: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博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

0: 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7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9: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0: 我们是谁？

0: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 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距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

0: 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
1: 快！
0: 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赶上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鲜味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

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

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百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炉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炉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3: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力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3: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4: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3: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3: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4: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4: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4: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3: 149啊，有点小贵。
4: 嗯，
3: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3: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4: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4: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
4: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4: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3: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3: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3: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4: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4: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4: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3: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4: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
4: 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

0: 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了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上海。1949年五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玩。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0: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5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地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1: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0: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1: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
1: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0: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元券这种东西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元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元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元券10万元。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1: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0: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元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比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比2000的关口。
0: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甜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 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是非常的得意。果然有黑手，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发现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朗朗乾坤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块肮脏的交易场所。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0: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的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儿。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1: 陈毅市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0: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的。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
2: 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

0: 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1: 会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不开的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谁不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应。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八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2: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0: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

0: 但也就只够三天的存粮，仅够三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情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祸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

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来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1: 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嘛！”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是苦笑着摆了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只可惜，按照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就是个秤砣子。
0: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
1: 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0: 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来看看。这张照片上是罗瑞卿在学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
1: 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呢。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的放心。”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由他顶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又是在怎样的场合下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还要把目光转向1949年。

0: 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
0: 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1: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0: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启程赶到了北平。
1: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国家领导是周恩来。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了，由你来担任公安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比较合适。
0: 周恩来对他说，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1: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这时罗瑞卿才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
0: 罗瑞卿不同于一般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经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1: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实践中接手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压力。
0: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

0: 代表在北京仙龙滩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天公不作美，下雨，但所有代表都还是听着聚精会神，因为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
1: 大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散会之后，警卫人员发现有点不对劲儿，这会场里怎么还坐着一位女同志呢？她是谁呢？
0: 走上前去一看，这位女同志大家都认识，正是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原来郝志平到了会场之后，罗瑞卿就把他安排在这儿听报告，告诉他散了会之后来接他，然后就到毛泽东身边执行警卫任务去了。
1: 散会后，毛泽东的车队要进中南海，罗瑞卿自然是紧紧的跟随，早就把郝志平忘得一干二净。
0: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卫员们赶紧请郝志平上车，跟着中央的车队回了中南海。下车后，毛泽东看见郝志平自然纳闷了，询问过原因之后，毛泽东开玩笑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把夫人都搞丢了，这个女同志不简单，自己追上来了。
1: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大家是哈哈大笑，但如果大家知道了事情背后更深的原因，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3天，公安部接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了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崔铎外号赛金豹，很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照片，但他有个很出名的师傅，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傅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那是百发百中。
0: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从双清别墅到仙农潭，再由仙农潭至中南海，罗瑞卿寸步未离毛泽东，所以把夫人都忘了。
1: 而就在郝志平追回中南海的时候，前方也传来了好消息，特务崔铎在前门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了。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3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
1: 5天之后，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0: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1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班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1: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的稻田里去了。他做什么去了呢？去和2位农民聊天去了。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这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0: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0: 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传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1: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地察觉出了身边警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啊，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0: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总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

0: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王强哨兵们都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的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蔡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刚刚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这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可能这么细皮嫩肉啊。站住！哨兵立即把他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这一审可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这眼看着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就制服了这个人。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1: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0: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呢？
1: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与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五路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2、3、5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0: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这个探雷器。这批探雷器是为了开国大典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确切一点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大家来看一下，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这根线是连接耳机的，耳机里听到嗡嗡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耳机不响了，那就证明这下面有金属。开国大典之前啊，战士们和干警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的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一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1: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 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季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管理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一张当时留下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会议的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委员们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站在最后一排左手位置的就是罗瑞卿。
0: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
1: 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0: 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1: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剥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0: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的。
1: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做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0: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势就

0: 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或者不公开拿枪的敌人做斗争。
1: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原始录音。
2: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里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其余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0: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1: 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0: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人。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呢，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喽。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比喻呢？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0000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 1950年10月9日，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这里有一段录音，是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芳老人的回忆录音。
3: 当时地情呢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50年4月9号，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在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号的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1: 录音中提到的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1950至1953年，政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纪兆祥落网。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捕捉美国间谍唐乃和费克图。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1955年7月18日，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景，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里程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4: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个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个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旗，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

0: 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集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e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信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一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 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

0: 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以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3: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韵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

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0: 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2: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 ，Time Out 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

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作者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语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2: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一语巷》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2: 所以我们进来能看到天象图。
1: 对，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再不行了，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2: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萃石。
2: 五经就四书五经的五经。
1: 四书五经，对。
2: 萃呢是精粹的粹。
1: 精粹的粹，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0: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义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萃石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1: 这个五经萃石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一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萃石记。
0: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

0: 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课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抗屏上。
1: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这是五经萃石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2: 您说的这个五经萃石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1: 那图书房，
2: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1: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一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2: 100多个。
1: 对，100多个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2: 那走哪看到哪。
1: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也有很多。
2: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1: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石。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2: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1: 精粹，对对。
0: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器，百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世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著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吗？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2: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0: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1: 这是这个笔架山，那边呢类似于太湖石的一个山子，那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倪瓒的《淡石诗》里面的一句话：“山光满机”，就是山色水光在我的书案上面。那么这个笔架山呢，山形的笔架山，就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个文人的这个胸怀。
0: 仿歌右笔架山，开片完美的金丝铁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2: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1: 对，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2: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机，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1: 掌控天下
2: 是吧？
1: 有这意思，
2: 有这意思，
1: 对，
2: 是吧？
1: 怀抱观古今，
2: 对，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只五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10支毛笔，总共50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1: 这个笔呀，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50首咏花诗。
2: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1: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0: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1: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0: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1: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0: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兴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他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1: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哦，藻代表文采嘛，
2: 对，
1: 你要好好学习嘛，
2: 自夸，
1: 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那治理天下，大概就这个意思。
2: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四万多首诗。
1: 四万多首诗，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2: 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
1: 对他的勉励嘛。
0: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相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1: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四万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2: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六次下江南。
1: 对，
2: 那离开宫里边要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1: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2: 移动的书房。
1: 对，就是这个箱子。
0: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2: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
0: 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仕一仕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仕一仕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仕一仕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仕一仕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1: 仕一仕二呢，就是我们说的仕一就是一，
2: 对，
1: 仕二就是二，但是一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
2: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1: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一，原本一体，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一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但是一啊又是一，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
3: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急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1: 那什么叫这个不急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些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我也不疏远你。
2: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1: 适当的距离。
2: 对，
1: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
3: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士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1: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呢，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2: 很洒脱，
1: 很洒脱嘛。那帝王他也不行了，
2: 要有他的庄严。
1: 庄严，
2: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1: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3: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屋内的陈设全换了。宋画里的书房就是普通的文士书房，乾隆命画师画的书房则是摆上了他的古董珍玩，把它装点成一间富丽堂皇的宫廷书斋。
1: 书房讲的第二部分叫正义明道。我们这个鼻尖呢，正对北京城的中轴线。
2: 好，
1: 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做人的准则，家国情怀和天地情怀。
3: 正义明道是展览第二篇章的主题，也是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一块匾额，出自夫仁人者正其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义明道的思想影响深远，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追求的修身准则。将正义明道的主题设立在中轴线上，充满了策展的用心和巧思。看过了天子的书房，古代文士的理想书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把这件文物呢放到了第二展厅的作为第一件文物展出，是有它的这个寓意的。我们就想把这个读书人分成两类人，一类是儒士的，一类是厨士的。你实现了你的远大的抱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你没有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了孟子说过的一句话。 德智则加于民，无德智修身见于世。
3: 入世的代表作是宋代何权的《草堂刻画图》，草堂在亭子的上面，让人想到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中的云亭，想必隐喻的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入世的榜样。而出世的代表呢，就是文征明的《依兰仕途卷》了。
2: 这也是他的书房的名字吗？
1: 后面有这个题记。
2: 哦，
1: 他说的是为他的朋友叫曹觉的书房画的这个依兰石。
2: 嗯，
1: 那依兰石这是个书房，外面有松树，
2: 嗯，
1: 对吧？你看见这个有兰花，
2: 对，
1: 兰花就跟这个依兰石啊联系起来了。里面呢有这个曹觉在弹琴，
2: 嗯，
1: 啊，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3: 松竹梅兰，古琴知音，常作为文人的情志寄托。有一首古琴曲就叫《依兰操》，不知这幅《依兰仕》画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在弹奏《依兰操》？《依兰操》这首曲子又出自于哪里呢？
1: 孔子啊，从这个魏国回到鲁国的路上，看见了兰花呢，长在这个杂草丛中。他深感自己的身世，怀才不遇，就谱写了一首曲子，叫《依兰操》。那么文征明呢，根据这个呢画了这么一幅画叫《依兰石》。我们就想到了文征明啊，文征明他考了19次考试都没有考上，但他没有跟那个孟子说的哈，不得志我要修身见于世，所以说他用这个兰花来比喻自己这个高尚的人格和这个清香芬芳的品德。
3: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但他还抄录过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从中可见，他对书房的条件似乎不太在意，而更看重即使安贫乐道也要志行高洁。而同为明四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他心中的书房又是什么风格和境界呢？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唐伯虎啊，一生是颠沛流离。
1: 没错，
2: 他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还有时间来修自己的书房吗？
1: 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2: 嗯，
1: 但是啊，他特别喜欢他的朋友的书房。
2: 好，
1: 让这幅画就是为他的朋友叫汪荣的。画了这么一张这个书房的这么一张画。
2: 嗯，
1: 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窝图。
2: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哈。
1: 就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
2: 嗯，
1: 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提拔。
2: 嗯，
1: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2: 嗯，
1: 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
2: 嗯，
1: 剑水、剑精、剑心。
2: 哦，
1: 剑水说水啊有流动就不会腐烂。
2: 嗯，
1: 镜子呢有经上的茶洗才会这个光亮。
2: 嗯，
1: 人心呢有经上的这个清洗一下。
2: 嗯，
1: 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
2: 嗯，
1: 这叫三剑，
2: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个意思。
1: 对，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2: 嗯，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游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城怀官道，卧以游之。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也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
3: 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刻石平远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2: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

0: 工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1: 一点都不夸张。
0: 是吗？
1: 这个就是神评。
0: 嗯，
1: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0: 哦。
1: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嗯。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嗯。
2: 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远法则，高远、平远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远理论的实践之作。
1: 什么叫平远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叫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平远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视觉化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0: 嗯。
2: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倪友仁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0: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1: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烟雾啊朦胧，它看不清楚。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0: 典型的南方山水。
1: 我们就想它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啊，像这个印象派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
0: 嗯。
1: 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1: 所以它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它不追求这个。
0: 更注重意象。
1: 意象。
2: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它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仁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了。卧游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0: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1: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
0: 啊，
1: 他那时候正从天津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0: 对，
1: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0: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从郭熙的平远秋色，到米友仁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1: 咱们站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0: 书房山？
1: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
0: 哦，
1: 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
0: 哦，
1: 然后跟这个石内的这个宣石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0: 哦，还挺有创意的。
1: 这个挺神奇的。嗯，如果说咱们有机会能够到这个乾隆的香学的这个原状，嗯，去体验一下，那特别震撼。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1: 沉浸式，对对。

0: 说一下，
1: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穴里面，它两边都是这个山，就跟穴一样，如堆千吨穴。好，然后这个就是香穴里面的这个景色，
0: 这种感觉确实
1: 挺好的，这种感
0: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突然一下
1: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穴，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啊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啊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0: 对，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呢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儿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好，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不是、
5: 啊、不是，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具体处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个、
5: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益”，哎，满招损是千寿益，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谦寿益，谦虚，谦寿益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应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
6: 啊，
5: 得嘞
6: 啊，再见。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益，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7: 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7: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7: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哎呦，
7: 你看看这个、
5: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7: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7: 这是一说是啊，齐碑鸿的关门弟子。
5: 哦，

0: 刘伯叔。
1: 哦，伯叔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叔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0: 您给估个价吧。
1: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0: 我不懂啊。
1: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0: 不懂就好，好吧？
1: 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薛飞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2: 不贵，
1: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0: 您给个零头就行了。
1: 哎，这个也是吗，伯叔？
0: 这个是啊，
1: 这就是薛飞鸿先生本人的啊，
0: 这是。何静涵老人
1: 哦，
0: 亲自送给我的
1: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0: 啊！您看，
1: 志敏同志是您吗？
0: 对，我本人。
1: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啊，叫浓湿干淡呀、啊，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0: 对。
1: 哟，
0: 这两个是一块给、
1: 啊、哦，一块给您的。
0: 因为我说呀、啊，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1: 哦。
0: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1: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0: 对，
1: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哎，想送您幅画，
0: 对，
1: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0: 嗯，买一饶一，
1: 又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幅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3: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叔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叔先生。当代画马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叔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叔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叔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0: 对，
3: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汉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1: 大叔您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1: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4: 对，
1: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吧，
4: 来过。
1: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4: 对，
1: 是吧？
4: 对，
1: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4: 对，改行了。
1: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4: 对对。
1: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4: 对，我收藏的，
1: 早年间收购的，
4: 对对对。
1: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
4: 那没有，
1: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4: 10000多块钱吧。
1: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4: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1: 哦。这是一个装饰，
4: 对对对，
1: 是吧？
4: 装饰，
1: 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4: 啊，对，
1: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4: 对对对，
1: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4: 皇宫大臣呀、啊，都得带这个
1: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 大叔，一万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4: 谢谢您的吉言。
1: 一万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

0: 好是吧？没俩亿您都别出手、啊，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
0: 他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他，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他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1: 还行吧？
0: 是吧？带你。点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1: 谢谢您的吉言啊！
0: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祥老师起来，您到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2: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铁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3: 我这个孔像手工的、
2: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3: 您只灯照样它也不会那么直，
2: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的，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铁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1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0: 大叔，您好啊！
4: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也是一只碗
4: 啊，这一只碗。
0: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儿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叫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4: 对。
0: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啊，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4: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4: 不知道，我
0: 您不知道
4: 啊？您这知识多呀、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知道，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4: 皇上的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向您表示祝贺。
5: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4: 啊，不贵。
5: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4: 模具。
5: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但是您说有个10年20年也没问题，别等老的买。
4: 看看挺好，
5: 看看挺好。

0: 早上有几十年。
1: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2: 大叔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对对，
2: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3: 对，
2: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3: 对对对，用过。
2: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3: 现在不用，
2: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3: 对，
2: 我瞅瞅啊，
3: 这得有一款儿。
2: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3: 是
2: 好几百年了，
3: 是
2: 真好。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3: 对，
2: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3: 是，
2: 哎，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3: 是，
2: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
3: 是，
2: 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3: 是
2: 啊，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3: 对，
2: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3: 对，传下来的，
2: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
3: 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晚清仿前朝的。
3: 对，有可能。
2: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4: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都是官窑的款，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窟窿眼，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的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
3: 对，
4: 点着玩吧。
5: 谢谢啊，
4: 不是古代器物，新的工艺品。
2: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5: 对，
2: 啊，
5: 没关系，
2: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6: 这个是您看看，
2: 啊，我瞅瞅是吧？
6: 这笔记对吗？
2: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6: 是
2: 啊，好，那这是七两椅
6: 啊，
2: 七两椅您知道吗？
6: 齐老师的，
2: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是吧，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是吧？
6: 还长
2: 啊？哦，还
6: 这还在长长吧？
2: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哈，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6: 是长辈给的，
2: 啊，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2: 啊，
6: 嗯，
2: 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亿+，回头别啊。
6: 那我是独生子，
2: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7: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6: 儿子，
7: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 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这种风格。那个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6: 谢谢您。
7: 哎，没事。
6: 那价格大概？
7: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2: 您好啊，哎，大爷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0: 那里还有几件？
2: 还有几件呢？哎，那个小箱子打不开
0: 了，
2: 这个是您单拿的，
0: 单拿。
2: 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是吧？
0: 那
2: 里单装
0: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2: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爷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爷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0: 您拿不出来，这我忘。
2: 哎，这是您买的吧？
0: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2: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0: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也就几十块钱吧。
2: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0: 对。
2: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0: 在国外淘回来的。
2: 跳蚤市场。
0: 跳蚤市场。
2: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0: 感谢，
2: 祝您那密码箱早日打开。
5: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啊，而且松石这对英喜们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0000元左右。
2: 这位大叔您好啊。
8: 哎，您好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8: 对。
2: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8: 是。
2: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
8: 是。
2: 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还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轰轰羊，还吹哨呢。但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8: 嗯，这个是买的。
2: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8: 对，喜欢雕塑。
2: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儿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
9: 所以呢他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我就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4: 这有市场上卖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10: 一只羊一只狗啊？
4: 不，这俩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

0: 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1: 这位妹妹您好啊，
2: 您好，
1: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2: 这俩。
1: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2: 啊，
1: 呵，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2: 收藏的，
1: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
2: 啊、
1: 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2: 嗯、
1: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师白先生啊、
2: 嗯、
1: 是吧，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2: 嗯、
1: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师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呀，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师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10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3: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她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裱下来裱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啊明代的呀文征明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师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师白先生这个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师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一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4: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
1: 哎
4: 冉冉
1: 您好，
4: 这两次的鉴定会
1: 嗯
4: 什么收获，
1: 现在伙食水平 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4: 啊，是我看您呢都在到小天鹅的意思、
1: 啊、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
4: 哎、
1: 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4: 都有，
1: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
4: 嗯、
1: 大伙儿带来这些东西哈、
4: 嗯、
1: 可也都不错呀，
4: 没错、
1: 嗯、
4: 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1: 是
4: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儿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1: 数不胜数、啊、
4: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1: 哎
4: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1: 哎，
4: 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1: 再见。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
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李中原、袁胜男的
20: 李乐。
2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3: 作孽
2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25: 中原胜男，
21: 平凡的烟火，
26: 露两分面，
21: 露出最深的依赖。
27: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事情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8: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29: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0: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9: 完全推不开。
28: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8: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8: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8: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沿岸刚才给的信息很明确，跟着这艘货轮可以找到渡轮的藏身地点。孟浩下去，两组人从沿岸公路跟进，我和安子带其他人走水路，收拾东西。
1: 好。

刚才在饭店，要迫降你同事的，还真被糊弄过去了。

0: 请你上路之前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已经被包围了，你这一枪他们就会全扑过来。

0: 等等，
1: 我刚才从望远镜里看见，明明这儿有人在游啊。

0: 枪，
1: 枪，你是中毒了吧？

0: 哎，你怎么样了？醒醒！怎么样了？哎，
1: 谢谢你没有抛弃我。
0: 我的，杜伦早就怀疑你了，而且他跟碧仔说过，只要下午2点前咱们不回去，他立马就离开那儿了。

0: 易阳的定位在向西北方向的密林移动。
1: 怎么？实时数据传输给文浩了吗？
0: 发了。
1: 让他们路面两组人保持追踪定位器的位置。
0: 好。
1: 通知特警支队，让他们出发。
2: 是。
1: 别忘了给他们发定位。
2: 好。

0: 不管发生什么，去说好的地方等我。
1: 答应过我的，
0: 相信我。

0: 真的搞不明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与我作对？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
1: 别动，把枪放下。
0: 明白了，是他给了你决心。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张长山的儿子吧？
1: 你跑不掉了，别废话。
2: 跑不掉不跑了，我觉得挺好，圆满，我成全你，让你为你父亲报仇，你成全我，给我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他不公。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跟他有个了解。

0: 来，你朝这儿打，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爸当年就没打死我，怎么到你这儿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知道你爸当年在港宣桥是怎么死的是吧？是被我兄弟大柱用炸弹炸死的。
1: 太惨了。太惨了。
0: 你那会儿多大呀？都有这么高？小屁孩，你说你能干什么啊？你爸在天之灵都不会闭眼的。
2: 我杀了你！

0: 放开我！他杀了我爸，你知不知道？他杀了我爸，你知不知道？放开我！
1: 你杀了他，就等于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0: 放开我！我要跟我爸报仇！我要跟我爸报仇！
1: 冷静，杜威，冷静！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你让我活着干嘛？
1: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绝望。你要相信我，试着好好活下去。

0: 进来。自己搬座。
1: 啊。
0: 有一发子弹打中了杜伦的脊椎，人虽然是活了，但是高位截瘫，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1: 那既然杜伦没死啊，关于单毅的量刑您一定给争取一下。
0: 单毅？
1: 杜威。
0: 哦，
1: 杜威本名。
0: 哦，
1: 这个杜伦身体烫啊，蛇都没事吧？
0: 审都审了很多次了，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杜伦只是供货方，他这几次有没有交代他给哪个团伙提供病毒啊？
0: 提到了一个人叫罗红。
1: 那咱这新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呀？
0: 没有计划。

0: 啊？
1: 查什么？真的没计划？你看现在疫情肆虐，那毒贩也怕死，全躲起来了。他们不动作，那我们只能慢慢摸查呀。啊，领导给了你一个月假期，去休养一下吧。
0: 哎，爷，叔，你看我现在多好，不用，不用休养。
1: 什么不用？你抗命？
0: 其实不是，
1: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趁这段时间好好调养一下，多好。
0: 叔，那您一定得答应我，后续如果出现针对罗红团伙的作战计划，您必须让我参与。
2: 我去趟厕所啊。
0: 哎，叔叔叔，你先答应完我，你再去厕所。
1: 行，我答应你。
0: 哎，不不不，不行。哎呀，拉钩。
1: 还在这儿？
0: 您不是耍赖皮啊？
1: 这回相信了。
0: 行
1: 哎呀，松开，我去厕所。
3: 新冠疫情的影响，吃贩毒团伙的人员也怕死啊，他们躲起来韬光养晦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从思想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当前国家防疫防控力度空前，人民与政府的各部门团结协作，全国各地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程度的遏制，同时各行各业也在加快速度复工复产，还有啊，咱们这制毒团伙也在蠢蠢欲动了。
4: 支队长说的没错，大家看一下，上周有五名运贩毒嫌疑人被我们在边境线捕获，这五个人的运毒方式全部都是体内藏毒，根据当前线索，我们可以确定指使他们贩毒的嫌疑人名为罗红。啊，这关于罗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有限，这张模拟肖像是根据杜伦的描述所绘，杜伦是罗红的供应商，去年十月初两个人做过一笔100余公斤的成品病毒交易。杜伦之所以冒险把他的生产窝点建在境内的深山老林，就是为了给罗红提供方便，一个人负责加工生产，而另外一个人负责运输出货。也许是因为疫情爆发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杜伦伏法带来的恐慌，罗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运贩毒行为，而刚才这五名运毒嫌疑人的出现足以说明罗红已经按捺不住了。
3: 省厅及市级领导对此高度的重视，制定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要求我们立即执行，一路绿灯，提供所有的条件支持。
1: 这个计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要创作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实力玩家，以联手合作为名，把罗红集团从暗处瞪出。
5: 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1: 是队长，小老板过时了，应该说是勇敢创业的青年才俊。
0: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这个各位，我先讲两句啊。疫情之下，咱们这行呢，很多人都选择摸爬滚打、苦苦支撑，没有用。还有一伙人选择韬光养晦，躺平，什么也不干了，也没用。因为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机会他已经抓不住。而我廖杰，我既不会躺平。 我也不会苦苦挣扎，因为我眼睛里看到了机遇。现在物流产业正在重新洗牌，我们旋风物流西南分部要做的是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俗话说得好，时势造伟业，乱世出枭雄。总之，我有信心，各位有没有？
1: 有。
0: 感谢诸位与我同行。
2: 来，咱们与廖总同行。干杯！干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年头呀，咱俩能有工资领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1: 说的也是，哎，我这脑子，手机忘带了，
0: 你上去拿，我等你。
2: 不用，我这还憋了好大呢，用那包间那豪华卫生间啊，我解决一下。
1: 公司建。

0: 料那小子怎么样啊？
1: 很耐呀。
2: 红哥一向很谨慎，必须确定百分百的没问题再聊下一个。
1: 我知道，红哥之前命令过我，老房子试一试这个廖杰的能耐。

0: 你好。
1: 你好，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啊，
0: 我就是。
1: 海关，麻烦你把这批货物卸下，我们要清查。哎，
0: 老表，这些都是家电，就是咱们市里商场的单子。你这样，我给您拿单据看行吗？
1: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哎哎哎，兄弟，这真是咱市里商场的单子，这都是家电。
1: 啥事儿？
0: 我给您看单据嘛。哎，这都是家电。
1: 谢。

0: 亮了吗？
1: 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刘总，我走私了一批玩具，混在这批家电里了，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举报了。
1: 小孩玩具？
0: 玩具很有赚头的，我也没想吃独食儿，我就想拿到钱之后啊，再跟兄弟们分一下。廖总，
2: 哎，那个各位老表、兄弟、先生，挑你们喜欢听的听啊。那个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有点误会，先停停，先停停。
3: 你哪位啊？
2: 在下廖杰，迅丰物流西南分部负责人。你好。
3: 首先，我们不是什么先生，更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老表。
4: 请将这批玩具零件的关税清单、进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发票，以及代理人和供货人。
2: 稍等，打个电话。
4: 继续。
2: 喂，冯局。哎，是我是我，我是小廖。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有个这个事儿。
0: 哎，廖总，给谁打电话呢？
5: 这是你该问的吗？瞅给你擦屁股呢吗？
2: 哎哎哎，哥们儿，等一下，
3: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我让你闪开。
2: 你们冯局长让你接个电话。
3: 喂，冯局啊。哎，是我们下午接到这个匿名举报，现在就在这个迅丰物流仓库这儿。是，
0: 好，
3: 您放心。

0: 呀？啊？
1: 都停一下，一场误会，收队。等等，
2: 就咱俩，还有点事没解决。
1: 干嘛？黑社会啊？
2: 你刚才哪根手指头戳的我呀？啊？
1: 这个呀？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嘛？放手！放手！你们敢？敢伤海关？放手！你疯了！你
4: 怎么
3: 了？怎么了？
4: 你干什么？
3: 你
4: 真是啊！不好收场啊！
3: 放心！
5: 什么事情啊？
3: 滚！你干什么？啊！
2: 我就特别好奇啊，你说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你为什么叫肥华呀？绰号？
4: 廖总，这个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
1: 就好比一个人他很穷，饭都吃不上，但是大家呢都喊他阔。
6: 我明白了，这就是反话，嘲讽。那顺着思路。你给我取一遍，我叫什么叫什
4: 么？咱别开玩笑。
2: 我有个好主意，你管我叫一条傻狗怎么样？
4: 廖总，就走私玩具这事儿，我没跟您打招呼，是我不对。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忠心耿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3: 你还拿我当狗玩？啊！
4: 廖总，误会了，真的。
2: 我现在够资格跟罗红见面吗？
4: 打我进公司那天，您就知道我是红哥的人。
6: 我心思哪能有他缜密呀？我是因为你花心思拿玩具摆我一刀，才反应过来。这算是罗红的
2: 考验吧？那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呀？
4: 您在我眼里绝对够狠，够资格。但是，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呀。
2: 那这事儿就得拜托你多给我美言几句了。
4: 放心，您等我消息。
7: 杨，你是不是早就打算着？跟飞仔把话挑明了。
8: 我觉着咱们这戏台搭了一个多月了，妆也化了，行头也穿了，再这么绕来绕去，就等于被罗红牵着鼻子走，这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7: 可你这一下子把调起那么高，罗红会跟着你唱吗？
8: 是他先拔调子，他今天晚上废话搞这一出，就说明他自己不愿意等下去了。所以咱们就算扯破了嗓子，咱也得跟着吼。

0: 多大了？
1: 二十。
0: 你咋地？
2: 老婆，廖谦啊，真狠呐！
1: 老板，您做什么项目呀？
0: 暗礁。
1: 哎呀，好嘞。
3: 这姓廖的够资格跟咱红哥合作吗？
2: 老婆，我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红哥有点不够资格。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嘛呢？
1: 老板，我给你按下手。
0: 别碰我手。按脚。
1: 好嘞。

0: 廖总。
1: 进。
0: 廖总，您的咖啡。
1: 哎，今天肥婆没来啊？那你自己喝吧，你别给我，怪不好意思。
0: 不管有没有观众，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
1: 不是，你说这又是秘书又是情人的，都是安子哥出的馊主意。
2: 说我坏话呢？
1: 废话。喂。
3: 喂，廖总，红哥邀请您参加一个牌局，您有兴趣吗？
1: 时间、地点。
3: 我来接您，十分钟后停车场见。您一个人来。
1: 羽毛，给他戴上。这个也没用。他们会搜我身的。
4: 廖总，咱不是说好了让您一个人来吗？
1: 他在我能赢牌，他要不在我不玩。
4: 其实输点赢点嘛不重要，咱不是为了谈合作吗？
1: 重要，因为我喜欢赢。
4: 行吧，那听您的。哎，您上来吧。
1: 上车。

0: 废话，等会儿你上牌桌吗？
1: 我不，心疼钱。
2: 要不等会儿你玩吧，输了算我们的，赢的都给你。谢谢你帮我们跟红哥谈妥。
3: 谢谢啊，嫂子，我水平不行，还是算了。

0: 哎，廖总，请。
1: 队长，他们已经进去了。
2: 听见了，等我的命令。
1: 收到。

0: 抓去。
1: 王大福啊，
2: 要不我给你们找个女的不来？
3: 不管男的女的，谁碰你都不行。
4: 不搜身不准进，
0: 老子已经够给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坐。
5: 哎哎哎，老总，您等我一会儿。兄弟，如果你想把手指头还留住的话，我建议你别送。
6: 廖总，误会，这边请。来，廖总。来，廖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红哥的左膀右臂，亮超。
7: 靓仔的靓，靓仔，走。
8: 红哥还有些问题，
7: 咱们电话别聊吧。德州
9: 还是松啊？
0: 都行，你们定。

0: 半年以前就查封了。
1: 行，谢谢啊。
2: 局里的同事说，这个会所因为容留客人吸毒和聚众赌博，半年前就被查封了。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偷偷摸摸的又开始干了。
3: 34天之前，你发电子邮件给红哥聊合作的事，这电子邮件的地址你是从哪儿弄的？
4: 通过渡轮。
5: 渡轮？渡轮去年11月就被抓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0: 钱。
1: 你别闹。
2: 杜伦确实是被抓了，死刑也逃不了，不过还没宣判执行，人活着能张嘴。
0: 能张嘴你就有办法能得到信息，你以为你

0: 进的糖。今年因为疫情，罗红跟缅甸的供应商压价，吃下去差不多200，
1: 在手里多压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0: 上个月23号、31号，一周的时间，有5张糖纸在过边境线的时候被抓。
1: 缉毒警一问，

0: 时间和分量都对，这么多的细节你又怎么知道呢？
1: 你只用知道
2: 罗红现在是惊弓之鸟，他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出货回血的最好办法。
3: 哎呀，我是抻着胳膊翘着脚的给递橄榄枝，但如果这时候罗红还不跟还不接，只能说明他是个十足的蠢货。
4: 廖先生，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3: 抓紧时间。
5: 雨墨还真行啊，刚才这段话都给他们整懵了都。
6: 走了五险棋，
7: 红哥，我觉得姓廖这小子没啥问题，那女的话说的也挺对的。
8: 跟我身边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多个心眼啊？我问你，廖杰敢剪断海关人员的手指头，能跟牢里的渡轮交流，也知道我手里压着多少货，还清楚那五张糖纸把我的名字咬出来，说明什么？
7: 说明这小子在政府还有这个缉毒系统里边肯定有重要的关系啊。
8: 所以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知道。他跑过来的不是橄榄枝，是鱼竿，要用肥饵让我上钩。当然了，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但了解我一句话说的对，我现在是惊弓之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想多了，这样，再考验的最后一次，你摸一摸旭峰物流的硬实力。
7: 明白。
4: 廖先生，久等了。
3: 别废话，罗红到底来不来啊？
4: 红哥想换一个地方签名，劳烦了。廖先生，一个人去。
9: 你们去吧，我等你回来。
10: 去吧。

0: 小雪，多长点心眼，有什么事立刻汇报。
1: 收到。
2: 罗红今天不会来了。
3: 刘总，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
4: 你说。
3: 你看你跟洪哥马上就联手了，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以后想跟着你。
4: 为什么呀？
3: 哎，你相信我就对了。
4: 照顾好你嫂子。哎呀，
3: 放心，一定。

0: 来，嫂子。这是饭卡。
1: 好。
0: 房间还满意吗，嫂子？
1: 满意，挺漂亮的。
0: 嫂子，那个热水器管道好像有点问题，我帮你看一下。
1: 啊，好，看看。
0: 嫂子，电视机后头、床头柜侧面，还有窗帘的右下角，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头和窃听器。之前他们想在卫生间也安装，被我阻止了。
2: 因为我跟梁总说过了，就是他跟红河联手之后呢，我为你们做事。
0: 所以嫂子，你的隐私我务必要保证的。
1: 谢谢你啊，飞华。
0: 太客气了，嫂子。就是他们安装摄像头呢，也并不是不信任你和梁总，只是红哥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嫂子，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用房间的电话拨217。
1: 行，我送你出去。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0: 队长。
1: 刘琳娜，你留在那里，不要轻举妄动。
0: 对不起，队长，我失误了，吐露太多信息，引起罗红注意了。
1: 刚才派出上的情况，你也只能那样应对，你不用自责。
0: 收到。
2: 廖总，在五连山山顶那棵老树下，罗总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挖出来。

刘先生，后边那台车是你们的人吗？嗯。哎，廖先生，我正愁一会儿怎么回去呢，让你的人捎我一段吧。廖先生，前边就是五连山，你自己上去，我就不陪你了。

0: 喂，
1: 廖总您好，我是龙，东西挖到了，廖总辛苦了，
0: 老子就当锻炼了。
1: 请在明天天黑之前把这批货送到南沙吧，会有人接。
0: 你就脱裤子放屁！你运货直接跟老子说呀，你搞什么花样啊？
1: 廖总啊，我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咱们的合作会是惊天动地。

0: 杨哥，你要真按罗红说的，打这56公斤的糖运到蓝沙港，你将会是建国以来本省单次运输量最大的毒枭。
1: 必须得运。
2: 你没开玩笑，
1: 戏都唱到这一出了，必须要顶住。
2: 行，我知道。
0: 走了。
1: 喂，黄队。对，我在仓库。雨萌现在是人质，他安全吗？那就好。黄队，你去趟支队吧，咱们在那儿汇合。我有个计划向领导汇报。咱们现在太被动了，不能再被罗红牵着鼻子走了，得给他个下马威，在心理上占据主动，逼他现身。

0: 哟，你还挺早啊。一晚上没睡吧？
1: 哥，我睡不着。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告诉你啊，56公斤假糖马上就到蓝沙港了，那边缉毒同事也出了支队伍，已经看见接货的人了。
1: 哥，那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千万先别动接货的人，等我们拿掉罗红再说，免得打草惊蛇了。
2: 一直都是跟人家这么交代的，我们自己的兄弟也都知道，大伟也过去协助了。嗯，别喝了，咖啡喝多了心焦气躁的。你躺会儿吧，睡不着你也躺会儿，来来靠着。
0: 把眼睛闭上。

0: 许我耍你啊！
1: 我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
0: 真正实力我已经给你展现了呀，这56公斤糖的所有损失我来担着。
1: 这56公斤糖全部都喂鱼了，你到底为什么？钱多了有手啊！
0: 我要的是尊重，咱面对面谈一下合作。
1: 好，刘华去接你，回所见。
0: 好。你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很好，我答应过您照顾好她的，尽管放心。
0: 你之前说过要跟着我，是真心话吗？
2: 当然了，廖总，我跟您讲实话，我在红哥手下有几年，做事一直尽心尽力，但是红哥看不上我，觉得我丑，我的能力比亮超那个丑八怪强太多了。
0: 是，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实力，我也相信你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展示出来。
2: 展示？
0: 我要做掉落红。
2: 想杀人，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0: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2: 不，廖总，我当然相信。
0: 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撒谎。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罗红是隔在你我之间的一道障碍，我向你保证，你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在我这儿会加倍得到。

0: 小的主意，一辆车已经到达，正在进入会所。
1: 收到。
2: 来，赵总。
3: 没事吧，这？
4: 没事。
3: 他没欺负你？
4: 有，你跟他们聊得怎么样？我们先坐吧。

0: 16座的人吧？我是飞鸿啊。
1: 对。
0: 你应该清楚，我现在是你们的内应。15分钟以后来后门，我放你们进来。
2: 小心。
3: 老总啊，我们见过。
4: 对，是我做事不地道，没给你小费。
3: 我这个人做事呢，确实有点龟毛，但是谨慎是没错的吧？
4: 我理解。
3: 是这样啊，廖总，我要认定合作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猫腻了。你提的那些方案我都看过，利益分配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谈的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能让你我之间的合作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4: 愿闻其详。
3: 我在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4: 这是一个矿洞，
3: 一个废弃的矿洞。它原本属于境外的一个矿产公司，让我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了下来。看啊，它的一边在境外，另一边在境内。知道我打算怎么搞吗？
4: 要打拼的。
3: 没错，
2: 运塘
4: 哥，你真是个天才。
5: 哎，安子哥，
6: 在哪儿？
5: 来，走这边。我还以为廖总得雇一帮亡命之徒呢。哎，你不是那个被廖总捡出来的乳汁东西吗？我。

0: 你想一下，当这个通道都竣工了以后，国内所有的运毒方式都将成为历史。毒品来到国内，由你的信封发向全国各地，那般景象，你想一想。
1: 但是，国内矿洞出口在咱们市里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动静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0: 这个你放心，它的上面是一个烂尾楼，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糖纸的宿舍。
1: 你现在有多少张糖纸啊？
0: 现在21张。
1: 什么时候动工？
0: 本来想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出现点小问题。
1: 钱上的问题？
0: 那也是暂时的。廖总如果能出手相助的话，条件随便谈，利息我也可以付。
2: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哎，别动！

0: 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夫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我觉得红哥交代的都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收网了。
2: 啊，你不要再跟红哥玩了。

0: 刚才陆鸿说，他把糖纸藏在烂尾楼里了。
1: 知道了，不错。你歇着吧，位置确定了，回头我带人过去。
0: 好。
1: 哎，谁让你上车了？你得回去继续休养。
0: 走吧，完成这次任务再休息不迟。
2: 你可真行。

0: 昨天下午，有21名曾经为罗红负责运毒的嫌疑人，从他们的藏身地点逃脱。从罗红之命看管他们的嫌疑人任超，也就是绰号亮超的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1: 案情重大复杂，它关乎到边境安宁，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市局抽调各部门警力，分成若干组，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21名在逃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立即抓捕归案。
2: 儿子，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你爸很幸运找到了，为了这个目标，我翻身碎骨都愿意。
1: 这目标啊，会跟着你慢慢长大，越来越明确。爸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你了，你记。

还记得小时候在这放风筝吗？

0: 邢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申请人邢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再审申请人汪泉支付货款373250元。
2: 凭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这不公平，我不服。
0: 如不服本判决，你有权向上一级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有你有什么用？
3: 季婷，
4: 哎，
3: 又整理卷宗呢，要我来吗？
4: 昨晚着急回家看妞妞，都帮我分类了。
3: 妞妞的病又严重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4: 没事，不用。
3: 有工作又照顾孩子，你太累了。
4: 只要妞妞的病能好，辛苦点没事。
3: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给妞妞。
4: 是跟你说了吗？别乱花钱。
3: 哎呀，我表姐孩子的穿不了，我就拿了两件。我觉得大小正合适，妞妞肯定能穿。来看，
4: 这个真好看。那我替妞妞谢谢她亲爱的何柳阿姨，给我们省钱了。
3: 你平时这么省啊，真应该找个阿姨照顾妞妞。你工作这么忙，别让自己太累了。
4: 妞妞哥哥现在正在长身体，现在找一个保姆一个月可能要4000-5000块钱吧。我跟你姐夫现在这点工资一个月省不下多少，还是你们好，年轻人能当月光族。
3: 你这消费观念真得改一改。
5: 何柳。
3: 哎，吴婷。
5: 小柳啊，你还真得跟季云好好学学怎么过日子，就你这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哪个男孩敢娶你啊？
3: 我觉得单身很好啊。
5: 季云，你通知一下精审团队，九点一刻咱们开会。
4: 好。
3: 又有新案子分到咱们这儿了。哎，
5: 一个打了10来年的案子还挺麻烦，这个案子呢涉及到农村土地纠纷，被告方之一是强州市南州镇政府，怎么样去厘清事实做出正确认定，难度非常大。
6: 季婷、吴婷，案卷调了。
5: 好，先放这儿吧。这次的任务很重，我们精神团

0: 团队之所以叫精神，就是要承担各种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2: 不管谁做主审法官，我们保证配合，做漂亮。
0: 季婷，那咱们就按老规矩抽签吧。
3: 行，谁抽中谁主审。来，
4: 就是我。
5: 季婷辛苦啊。
6: 辛苦了。
2: 没办法，攒人品吧。
4: 谢总，我是研发工程师，现在莫名其妙的把我发到物业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7: 向佳佳，连续两年考核你都是最后一名，公司是末尾淘汰制，按公司制度对你进行调岗，我也没有办法。
2: 制度都是人定的，其实大家都明白。谢总，非要我捅破了说吗？
7: 考核是公开公正的，你要不服，有申诉的渠道，你可以。
2: 谢总，关系在您的手里，人脉在您的手里，你让我去申诉，这不是开玩笑吗？谢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真的不想跟你伤了和气。
7: 向佳佳呀，其实公司一直都在保护你，你就是去了物业，还是给你安排管理的工作。
2: 是吗？那我到了物业部，我是什么职位啊？我能管多少人呀？
7: 到新岗位之前，会对你进行调岗培训，培训期间，公司会根据你的状态分数给你定一个新的职位。
2: 可以啊，那你按照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给我发工资。
7: 咱们这是上市公司，薪酬标准是有规定的，这个我不能承诺你。
2: 谢志国，你套路我呢？
8: 向佳佳，从明天起，你要在物业那边办公。
2: 今天把我赶走，不是更好？
8: 另外，你要进行调岗培训，培训过后才能上班。

0: 谢志国呢？
1: 谢总去洗手间了。
2: 谢总去洗手间了？去洗手间这种事儿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呀。你们俩关系可真够不一般的。
1: 向佳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俩的关系全公司都知道啊，你凭实力攀关系，我不笑话你，挺好的。
1: 向佳佳，你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
2: 冉小红，你以为你当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了是吗？
1: 向佳佳，你调稿正是公司的规定，你找领导也没有用。
0: 哎，我找领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冉小红，你要点脸行吗？
1: 你跟谁说话呢？谁不要脸了？向佳佳，我警告你，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0: 不是，
2: 我嘴巴怎么干净点了？
0: 咱们俩
2: 谁不干净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是不是？
0: 你让开！
1: 无理取闹。

0: 夏佳佳，我告诉你啊，不要再有过激行为。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别在这拉偏架行吗？
2: 那你还警告我？
0: 现在是我警告你，注意点啊。
3: 我向佳佳来公司将近20年，一向勤勤恳恳，我的耿直和正气大家都知道，可没想到我遭到了。

0: 严重的打击报复，我向佳佳不愿意再忍了。我要实名揭露总经理谢志国和办公室副主任阮小红，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大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偷情。
1: 佳佳姐，你在群里说的话不太好，还是赶紧删了吧。
0: 有什么不好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如果阮小红她不是跟谢志国有一腿，以她的能力资历，她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吗？
2: 佳佳姐，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还是别说了，你这么做对人家影响不好，对你也不好。
0: 就你不知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啊？哎，他们俩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怕什么呀？有本事让别人来抓我呀。
3: 谁是向佳佳？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0: 妈妈还要工作一会儿，你在家等妈妈，妈妈回去给你买好吃的。
1: 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妈妈回家。
0: 妈妈还在工作，工作完了就回家。
2: 你家宝贝啊，就是一个准时的小闹钟，他电话一来我就知道到下午六点了。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吧。
0: 就像案卷今天必须得看完，怎么也得九点到家。

0: 你回来了，妞妞呢？
1: 睡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蒸饭去。
0: 我吃过了吗？你快去睡吧。
1: 哦，
0: 没事，你先去睡啊。
1: 那你早点睡啊。
0: 哎，好嘞，好嘞。
2: 嗯。哎呦，怎么了？他天天加班啊。
1: 你也不睡啊？
0: 这什么呀？
2: 小雪今天送来的。

0: 咱们还是给你妈换个阿姨吧。
1: 现在找个保姆真是太难了，活干不好不说，那要价一个比一个高。哎，咱们的压力太大了。
0: 高点高点吧，只要能把你妈妈照顾好，咱们自己辛苦点那没什么。再说日常的开支也可以压缩压缩。
2: 妈，
0: 哎，
2: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想买双篮球鞋。
0: 你那个鞋怎么了？不能穿了？
2: 那都穿两年了。我们学校马上要举办全市篮球比赛的组队选拔赛，现在出了一款限量版球鞋，特别好，我想了很久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2: 可我真特别喜欢那双鞋，我能不能入选校队对我很重要，三班那里抄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家比这个，你比一比学习，你学习成绩下降我都没跟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进校队跟这个鞋有关系吗？
2: 算了，没说。哎呀，
1: 这儿吧。要不球队那双鞋咱给他买了呗，
0: 限量版的鞋那么贵，有的一双要好几千块钱，那都是用来收藏。

0: 长的，仇家还那么小。
1: 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刚好是赶潮流的时候。
0: 咱们家谁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
2: 荣阳。
0: 要不然咱们家你管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你管。我解脱了，来，我解脱了。
1: 我这不就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吗？你不是常说咱们家是民主吗？我明白了，我服从。走。哎，
3: 哥哥，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呀？
1: 好呀。
0: 球球，
1: 讲，小心讲啊。
0: 你不是想吃牛肉粉吗？妈给你做的，来，我放你这儿啊，来。
1: 不想吃。
3: 哥哥，咱俩回来让我玩手机。哎，
0: 妈，
4: 哎，来了。
0: 还有啊，小笼包。
4: 哎，那吃饭。
0: 你把那个拿过来，等一下等。
5: 下周五呢，球队家长会，到时候你去吧。
0: 我手上有个案子要开庭，不一定有时间。你不是这种事儿都挺积极的吗？
5: 我是想让你跟球球多亲近亲近，
0: 争取吧。喂，丽娟，
6: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谢谢季爸爸，你住得远吗？
6: 挺远的，
0: 那辛苦你跑一趟。
6: 没事。季法官，
0: 再见啊。
6: 好，再见。你好。
7: 你好，
6: 我是向佳佳的妹妹向真真。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我常听我姐说起您，说您是同学里跟她关系最好的。
7: 我好久没有见你姐姐了，她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是吧？
6: 对，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是来找季法官看能不能帮帮忙。
7: 向佳佳是打人被拘留了吗？
6: 我姐那个脾气您也知道，她在单位里从来不肯拍领导马屁，遇到一点不公的事儿呢，她也压不住火，这不就是跟一个叫阮小红的领导起了冲突吗？没想到阮小红把我姐给告了，还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
7: 如果把人打了，构成了轻伤，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8: 季云姐，您看我姐过去也帮过您，您能不能看个情分，也帮一下她呀？
7: 真真，你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纪律，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能过问或者是参与任何案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介入亲朋好友的案件。
6: 这不是你们高级法院的案子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纠纷，可能您打个招呼，公安局那边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
7: 案子不论大小，不论是不是我们高院的，我都不能介入，这是铁的纪律，我绝对不能触犯。所以希望你跟你姐姐理解。
6: 这跟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其实就是因为一点个人纠纷进了派出所，这样也不行吗？
7: 不行，只要与法律相关的任何事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都是不允许参与的。真真，你别急，要相信警察，既然是个人矛盾，相信很快会处理好的。
1: 向佳佳，你因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在网上发布谣言，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签字吧。
0: 刑事拘留？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在先啊，我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这也太冤枉了吧。
1: 冤不冤枉就有证据摆在这儿呢，我希望你能端正态度。签字吧。
0: 你们的这个处罚不公平，我要申诉，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7: 我跟你姐是老同学，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我了解她的个性，我希望你回去劝劝她，最好是跟对方道个歉，该赔偿的赔偿，求得对方的谅解，这样可以达成和解，也许就能免除她的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跟人家低头道歉。
6: 道歉？

0: 我去找了，他工作性质特殊，这事人家管不了。
1: 他管不了，你跑这来干嘛？找人去，赶紧的！
0: 别着急啊，又不是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何姐，
1: 何姐，跟他阮小。

0: 红啊，
1: 归根结底你打人就是不对的。阮小红她作为受害人，只要能得到她的原谅，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0: 我才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获得她的原谅？你可真有意思。
1: 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赌气的时候。

0: 会不会走路啊？没长眼啊你！你有病啊？
1: 说谁呢？
0: 不，你谁啊？
1: 道歉。
0: 他撞我，我凭什么道歉啊？
2: 我没事没事，我真没事。
1: 道歉。
0: 对不起。
1: 滚！
0: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就是高院的纪法官吧？
1: 你让向佳佳的妹妹来找我，
0: 是想以权压人吗？
2: 请问你是？
0: 我就是阮小红，就是那个打算把你老同学向佳佳送进大牢的阮小红。
2: 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去找过你，向真真去找过你是吗？
0: 对，她来找过我了。她告诉我你要求我原谅向佳佳，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是你们法院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
2: 作为法官，我不会插手你跟向佳佳的案件，我也不会对你们的案子提出具体的意见。
0: 你们不是老同学吗？
3: 是，我们是老同学，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在法院工作，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插手亲朋好友的案件。
2: 如果向真真跟你说是我的要求，你不用相信我。
0: 可向真真跟我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
2: 向真真是来找过我，我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插手你们的案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碰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跟向真真说，让他去劝劝他姐姐，尽量跟你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求得你的原谅。
0: 原谅？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原谅他？我一不是他领导，二不管他工作的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更别说他在公司里散播谣言，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是不可能跟这种人和解的。
2: 阮女士，向真真跟我说，她姐姐现在很后悔，
3: 她很后悔打伤了你，希望能跟你和解，希望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打完人，说声对不起就和解了？
2: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你们可以面对面谈一谈。
0: 我没什么诉求，只想他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2: 向佳佳做错了事情，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你们毕竟是同事，就算是他受到了刑事处罚，以后出来了，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见面，冤家宜解不宜结。
0: 你是法官，你懂法律，那你告诉我，和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

0: 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1: 让他去坐牢，我会更快乐。
0: 让他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1: 他不去坐牢，我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2: 阮主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要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调岗到物业部，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啊？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不是有意打你的，真的对不起。
3: 警察同志，你都听见了吧？他到现在都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
4: 我们刺激了他，所以我活该挨打呗。
5: 不是阮主任，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她就是这个意思。
2: 不是你差不多就得了，阮小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不是一字一句的抠字眼是吗？理解和宽容对你就这么难吗？
5: 别说了，
4: 我小心眼，我错了，我就不应该来这儿。
6: 阮主任您先别着急。
7: 阮主任，您听我们说，我姐她真不是这个意思。
4: 我不想再谈了，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像她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不然她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7: 阮主任，我忍她
4: 让
7: 好
4: 让开，
7: 你让开。
2: 不是，我知道我错了，真的，我刚刚又冲动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真的，咱们和解吧，我求你了。
4: 向佳佳，我告诉你，这可是派出所。
2: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有什么火你就冲着我撒，你打我，你打我，你使劲打我，你打我，你打我。
4: 我这打是白挨了呗。
5: 我姐她是真的知道错了，您心里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情绪，您尽管说。您看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咱们只要能达成和解就行。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别去招气儿，好不好？
0: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
8: 阮主任，向女士挺诚恳的，您考虑一下。
4: 行吧，该赔的医疗费必须全额赔。还有，你造的谣言已经全都传开了，必须恢复我名誉，公开向我道歉。
2: 我向你保证，我会当着所有人公开向你道歉。
9: 盯着我干嘛？不放心我做的粉儿啊？
0: 你有时候水平不太稳定。
9: 哎，我可是牢记我们纪大法官的教诲。哎，这粉儿好不好吃的关键在于软硬度，所以我早就把这粉儿都跟水泡上了。
0: 期待奇迹出现。
9: 放心吧，哎，去冰箱把那个辣子给我拿了去。
0: 好。
4: 这好多种辣椒，你要哪一种啊？
9: 就是那个你同学田丽娟给你寄来的那个眉山的辣子。
0: 不说我还真忘了，这是田丽娟去年给我寄的，还给我跟向佳佳都寄了几瓶。
9: 哎，怎么了？是不是老吴又给你安排棘手的事儿了？
0: 老吴倒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儿。向佳佳被公安抓了。
9: 哟，向佳佳犯什么事了？
0: 把人打伤了，还在网上造谣。
9: 哎，这个向佳佳呀，哎，你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可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哎，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0: 我没得罪他啊。当时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直有来往，按说情分很深，
10: 可日子长了，各忙各的，就不联系了呗。
9: 那时候呢，你们都小，是闺蜜，长大了，人就会有变化，这很正常。
0: 但是像向佳佳这么高傲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是真是没想到。

0: 吃辣椒，你不怕上火呀？
1: 你少管我，我就爱吃，我就要以毒攻毒，以火败火。
0: 想开点吧，和解不是挺好的吗？说到底，你还真得感谢人家机缘。来，吃点水果。
1: 我谢他什么？
0: 感谢他妈咱们出主意啊！要不是他出的主意，你现在还在耗子里面蹲着呢。
1: 香珍珍，你还真是天真啊！他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他才不帮我的，你知道吗？
0: 看你的笑话？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呀？你们以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1: 以前我帮他那么多，他现在发达了，倒是全忘了。他以为他现在是大法官，我就得靠着他了。和解？我要是想和解的话，我干嘛让你去找他呀？道歉我不会吗？
2: 他明明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事，他就是不帮忙，害得我给阮小红这个小狐狸精3-4万块钱。

0: 官司你也知道啊？
1: 啊，知道。嗨，说来说去不都是为了钱吗？以前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啊，他们都在一个大队的。这个宋家村的人呢，在山那边不好盖房子，就到李土堂那边盖了房子。本来都好好的，这不为了修路嘛，要拆迁了，要分钱了，就觉得路边的地啊都是自己家的，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啊就是十年，各说各的理儿。
2: 师傅，你先带我们去准备拆迁的地儿看看吧。
1: 行，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不相信你们是当法官的。
1: 为什么不信啊？
0: 连县里来的官儿都坐小轿车，你们这省里来的法官怎么连坐个三轮车还跟我讲半天价呀？
1: 宋家村的人在李土堂这边盖房子，确实是办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也没错。
2: 一审法院肯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判定的。你看后面那座桥，一审法院认为30年前这是宋家村的人建的，所以土地归宋家村，但是李土堂村的人认为这个土地原本属于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3: 说好的30000怎么才5000啊？
4: 班主任，我真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都知道我离婚了，我这刚刚出来，儿子就找我要生活费，我凑了半天才凑了这些钱。
3: 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
4: 等我发工资了好不好？以后每个月发工资我先给你拿一半，你看这样行吗？哦，谢经理在这儿，我妹妹向珍珍也在这儿，他们俩可以替我作证，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签这个还款协议。
3: 行吧，我再信你一回。
5: 姐，这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又不是没有钱，干嘛非得一次一次的给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策略。
5: 什么策略啊？
6: 我说拿工资补偿，他们同意了，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回去上班，所以这个钱啊。

0: 必须慢慢给，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为了钱他们也不会把我整走。
1: 姐，等你回去上班之后，你这性格一定得改一改。
0: 我为什么要改？相信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向佳佳不是好欺负的，谁让我的路难走，我就让他无路可走。
2: 李村长，
3: 我们有点听不太懂。
4: 啊，你是说他们在说什么？
3: 是。
4: 哦，啊，他们说啊，要请你们留在这吃饭，啊，这是我们李土塘村人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吃，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3: 大家听我讲，我们要是在这吃饭，我们就违规了。你们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4: 哎，季法官、何法官，你们要是不吃您的饭，那不等于瞧不起我们的吗？
5: 是啊，瞧不起我们的，
6: 吃你的饭，凭什么吃你的饭？
7: 走走，快快，走了，走，
8: 欢迎你们来，
9: 欢迎你们，你们来，我们来，我们
10: 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
11: 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
12: 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13: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是宋耀庭的支书，我姓宋，我们的法庭见过，我们一块吃个饭，吃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好吧？
14: 好吗？你们还要抢人吗？啊！别忘了，这是李土塘村，不是你们宋家村，
15: 不是你们宋家村。
0: 姐，吃个苹果吧，抗氧化的，补补脑去吧。
16: 我的意见，他们呀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0: 哎呀，别听了，
16: 全错了呀。
3: 村民们其实都挺可爱的，别看样子凶巴巴的，还愿意相信法律。所以不管判哪一方赢，我们都需要真凭实据。
0: 可案子难免会有输赢，输的一方肯定会有情绪。
3: 咱们公平公正就行，只要在法律上立得住，对社会的稳定就是有帮助的。
0: 你有新思路了？
3: 现在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1961年到1978年，石板桥大队的队长还在，他不属于这两个村的人，所以比较客观。他证明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属于李土塘村。第二个线索是60年代我国土地四户店确权的时候，还存在着原始档案。这个是确认土地归属权的关键证据。
0: 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工作在60年代就已经做过一次了。当时的确权工作还有档案？
3: 应该有，如果能找到这个旧的档案，那我们的案子就会快得很多。
0: 那我明天就去档案馆。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卡坏了，帮我开一下门。
1: 向家长，接到通知，您的工作卡已经消磁了。
0: 消磁了？为什么呀？我还得进去上班呢，帮我把门开一下。
1: 公司通知，你已经被开除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7月2日，主板的华润新能源新股上市，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此次募集资金约245亿元，规模超过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金龙鱼约139亿元，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昨日各平台接航司通知，自7月5日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当地时间6月30日，亚马逊宣布投入10亿美元打造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让 AI 工程师与客户直接合作，并且协助客户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
0: 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
1: 大会将举办50余场专题论坛，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关键之年。本届大会新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数据组织、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3家国际机构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经信局将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北京。过去我们是去参会，如今国际机构把实验室和联合声明直接放在了这里，这一变化正是北京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地位跃升的生动注脚。开幕式上，大会集中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两项重磅成果。这两份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训研所等机构联合发布，标志着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此外，由北京市牵头发起成立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已吸引国内外40余座重点城市正式加入，并联动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同期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一管造新、一管促用、双管协同模式亮相，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展首秀。从技术共创到产业共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北京方案。
0: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
1: 博览会设置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全景呈现数字技术的多元应用。
2: 年，数字经济呢正从单一的人工智能加的叠加阶段全面迈向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本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条清晰的产业重构链路。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个核心切面来拆解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数据底座，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核心痛点在于流通安全与价值确权。我们注意到头部数字处理企业正在通过隐私计算和可信数据空间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这意味着海量原始数据正在被加工成高价值的生产要素。
4: 现在我们讲 AI 三要素嘛，算力、算法和数据。很多企业它有数据，很多企业呢它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去产生价值，怎么把数据去给到 AI 去使用，那中间就有一段路要走。那这段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我们讲水面之上和水面之下，水面之上是我们现在更接近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的各种 AI 应用。但是 AI 为什么那么好用？ AI 它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数据实现的。那现在就又讲回来了，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说权限的，包括说各种处理能力的这种 AI 的它的一个工程化的这种底特式的平台。
2: 其次呢是认知中枢，新一代大模型呢让 AI 不仅仅是信息检索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能够洞察用户潜在意图的决策引擎，这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重构提供了真正的超级大脑。
5: 当 AI 控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根据人流量和车流量来变化时程；当 AI 营养师能为不同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全周期医疗服务，大模型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代码参数到社会基础设施的蜕变。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也才在这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场景中获得最朴素的验证。
6: 慧眼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传统的这种视觉监控类的这个智能体可能能识别70%的这个准确率，那剩下的30%其实还需要依靠人工的去进行干预和判断。那我们慧眼这款产品通过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大小模型的协同，再加人工最后的巡检，就能把识别率精准到99%以上。那我们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和迭代，主要聚焦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深耕城市治理、泛政务、泛安全、智慧交通和智慧医疗等核心场景，为各行各业提供可以落地、可以复用、可以高价值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 AI 的这种产业也从这种技术热走向了这种应用时，但目前行业普遍面临着这种算力贵、部署难、数据安全有顾虑的现实困境，这也是这种垂直的行业智能体突破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卡点。我们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始终坚持着让 AI 技术能够扎根到产业，解决实际问题。
2: 最后呢，是执行终端。

0: 去呢，机器人经常受制于固定的程序，但现在呢，大模型赋予了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1: 首先你得给他创建一个指令，告诉他你有一个事儿，就有一个焊接要干，对吧？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他我要创建焊接，但是他和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设备，他也是一个独立设备，所以呢，有一个必备的动作叫我们叫复位，其实就是他俩的位置对齐。
0: 哦，显示复位成功了。
1: OK 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笔去对着这个焊缝，然后呢，主要是按这个地方，按住扳机。
0: 哦，它上面有一个这个轨迹，跟画画一样。
1: 这时候会，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要动了，所以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们就稍微在这，对。
0: 哦，然后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它就会动，对。
2: 我们是一家定位是居身智能公司，目前我们选择的场景是工业场景啊，然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有大脑，有本体，对，是一个家全栈式的居身智能公司。我们发布的任务世界模型，它其实是一个4D 的一个世界模型，它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加上时间维度，它相当于是说对空间进行感知以后，对下一步的动作做一个提前的预测，相当于是说能够预判未来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会更符合一些指令的要求。以前的话，它是一个固定式的程序编写，就是说我完成的任务是固定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它是无法按照原来的指令去完成的。而现在有模型了以后，它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会根据现场的一些变化和环境来去做一些自适应的调整，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雨未来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包含它的手眼脑能力，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我们的焊接工作场景，它实际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在现场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业装配还是柔性制造，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训练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
3: 数据和算力构筑底座，大模型应用重塑认知，智能机器人打通物理闭环。在这场产业博览会，让我们看到2026年的数字经济正在完成从技术驱动向产业价值驱动的实质性转变。未来数字经济的终局不是构筑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虚拟王国，而是让每一次算力消耗，每一次模型调用，每一次机械臂起落都能转化为可感知的产业效率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这才是技术回归本源的应有之义。
4: 现在走进电商线下零售店，迎接你的可能不再是普通店员，而是会主动打招呼的迎宾机器人，还有能带路找到门店的四足机器狗。
5: 是的，从迎宾导购到理货咨询啊，这个机器人现在正在和人类同事共同搭建实体零售的全新人机协作场景。
6: 记者刚踏入展厅，就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候，循声看去，一台造型圆润的机器人正站在冰箱展区前，主动询问顾客需求。他不仅能根据家庭人数和餐饮习惯推荐产品，还会用活泼的语气与人互动，这已经是这里在编的导购员了。
7: 我是东东，21岁的导购机器人，在海尔滨西展厅为您服务，热情又靠谱哦。想了解啥家电？
8: 我想买一款冰箱。
7: 您这冰箱是给两口之家用还是大家庭准备的呢？平时爱囤菜还是强吃新鲜的？东东好，给您推荐合适的。
6: 机器人的机灵劲儿吸引了一位小常客，他蹲在旁边观察了很久，从台币的角度到转身的节奏，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仔细。对他来说，这些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更像是一道需要反复拆解的动态谜题。
9: 我喜欢看他们做那些动作，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协调出来，他们是用什么算力去控制的。我每回来都会研究一下他们有哪些新品了，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还想再来一次。
6: 走出展厅，记者在生活电器区看到另一番景象，一只四足机器狗正驮着购物筐稳稳地跟在顾客身后。
10: 这款的话，它就是 AI 陪伴的一个狗，它可以中英文交互，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跟随咱们人直接就跟随着走了。你像我们平常出去购物啊，它小筐里边你买了东西，直接放里边就走。
6: 从展厅内的固定导购到能陪走陪逛的移动助手，这些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而在门店入口，还有一位大管家式的迎宾机器人，它全天候在岗，能回答商品位置、品牌分布等基础问题。
11: 门口就会有迎宾机器人，他看到用户呢会主动去打招呼，同时呢用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提问，比如说我来这个京东某，我想买家电，我想买洗衣机啊，或者说我想买这个冰箱，在哪里就可以问到这个机器人。他的话是一个常态化在岗的，你随时随地来都可以问他这么一个员工。然后同时呢，他为了保证

0: 上真正的安全性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条四足狗。这条狗的话，在机器人指完路之后，这条狗就可以给你带到对应的门店，然后给用户呢提供了真实的一个便利性。
1: 这些实习员工的加入，不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效率，也悄然点燃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据门店统计，今年618期间，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设备、商用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多款新品首发也选择在线下落地，让顾客能亲自面试这些未来的家庭新成员。
0: 618期间的话，我们人形机器人已经增长了10倍，较去年同期，还有外骨骼的产品其实较去年也增长了6倍，然后再包括商用服务啊、导览啊，还有灵巧手这样的品类，其实都实现了销量的这个翻。然后我们的话，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新品首发，然后这些新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它带到线下，让用户可以直接去做到感受。
1: 这些实习员工的背后是一条加速成型的机器人产业链，从关节电机、力控传感器到端侧推理芯片，每个动作都在考验国产供应链的协同能力。618期间，人形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0倍，外骨骼增长6倍，商用服务品类翻。这组数据不仅是消费热度的体现，更标志着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验证迈入场景商业化的拐点。
2: 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今年的金价，最贴切的莫过于坐过山车。你看，年初还在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徘徊，一路狂飙冲破5600美元，让黑马来得及上车的投资者呀扼腕叹息。而眼下这辆过山车又急速的俯冲，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这个下跌幅度达到了30%，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3: 这个大涨大跌之间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准备抄底了但是也有的人啊，则是攥紧了钱包继续观望。那么到底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看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走出了一道惊险的 A 字形弧线。年初，伦敦现货金价在4385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进入一月后便开启狂飙模式，一路冲破5000美元、5500美元关口，并于1月29日触及5600美元的历史峰值。然而高点之后是急速坠落，从一月底开始，金价掉头向下，先是跌破5000美元，随后又接连失守4500美元、4000美元整数关口。最低触及3958美元，截至6月30日，国际金价在3950美元附近徘徊，较历史高点重挫约30%，回吐年内全部涨幅。
4: 那我们参照历史，就是在过去26年当中，金价最大回撤基本上也是在2013年，也是金价就是颇为下跌，当年整体跌幅达到28%。那么那会儿的原因呢，更多的是这种，就是随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 QE12 就持续的货币宽松，那结束了以后，就市场预期这种加息的预期开始，所以金价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主要下跌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中东也好，或者说俄乌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因素引发了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势上涨。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上冲100以上，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这种新高，所以强势美元对金价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就是石油高涨，然后引发的这种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我看到就是整个就是到9月份美元利率会议，美国利率会议这种加息预期的持续上涨，那这种概率呢也是对金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5、6月份金价持续的这一轮下跌。
1: 金价持续下探，线下门店客流走势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在财白首饰总店4楼的投资金条专区，柜台前并未出现想象中排队抄底的火热场面，不少市民围在金价公示屏前驻足细看，没有着急出手下单。
5: 您是来买金条的吗？
6: 没有，随便看看。
5: 随便看看。阿姨是吗？
7: 跟她一起的，也是看看。对。
5: 最近关注黄金价格了吗？
6: 没有。
7: 没有，真的经常路过，说随便看看。
6: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5: 还太高呢？比年初比之前最高的时候降了一些了。
6: 那也高。
5: 那也高呀。
6: 那也高。
5: 那您会买金条作为投资吗？
7: 原来买过。
6: 我买过呀。
7: 早买。
6: 我买的时候才多少钱？200多块钱。
5: 哎，那会儿买的值。
6: 没止没赚，后来就跌了，跌完了涨回来就给卖了，没等升值，你赚什么呀？
5: 那您还会就是接下来还会
6: 看吧，再关注一下看一下呗。
5: 也有这个买黄金作为投资的可能是吗？
6: 啊，对啊，有啊，很肯
5: 定。降了多少钱您会买？
6: 降到500，
5: 降到500就买了。
1: 一边是不少投资者怀揣心理价位持续观望，迟迟不愿入场，另一边具备成熟配置思路的老客群则开启逢低吸纳模式，小客众投资金销量明显走高，不少长期配置黄金的消费者也采取了分批建仓的策略。
5: 您是已经买完金条了吗？咱们
8: 对，
5: 买了多少呀？
8: 今天没买多少，今天买200。
5: 啊、嗯、之前买过吗？
8: 买了，
5: 在高点的时候买过吗？
8: 买过。
5: 那现在金价降了，你有什么感受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想的？
8: 拿着不卖。
5: 啊、继续在低点的时候买进是吗？
8: 对，反正我只要不卖，就拿手里也无所谓吧。
5: 您高点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买了多少克？
8: 我现在均价差不多103几吧。
5: 假如现在黄金又过两天又降了点，你还会再接着买吗？
8: 有可能。
1: 相比之下，首饰金柜台人气更旺，年初饰品足金价一度突破1650元每克，如今已回落至1220元每克附近，半年时间每克跌去超过400元，不少婚庆刚需和月季消费者趁机入手。
9: 买个链，
5: 今天买个链
9: 啊、
5: 是以旧换新的那种？
9: 直接买。
5: 直接买
9: 啊、
5: 这多少克的呀？
9: 这应该是
5: 48.49点
9: 对，
5: 将近50克。
9: 对，
5: 哟，那现在这金价您有关注吗？
9: 有，
5: 是因为它便宜了咱来买吗？
9: 对，不能跟之前比啊，就是要跟前一日子比好很多了。
5: 哦、
9: 我先买一条。
5: 哦，先买一条。
9: 我怕到时候再涨。
5: 那要过两天要再降了吗？
9: 那我无所谓，就我买了就是买了，我就认为我还先带着，所以我这就这样想法了、啊。
5: 就是为了佩戴是吧？
9: 啊，对。
10: 就随便看看，就是现在价格感觉会不会还会降，我就是想着价格要是合适的话再买一个小手链之类的。
5: 还是得看价格是吧？
10: 对对，肯定看价格。
1: 本轮金价高点回撤30%，对比2013年下跌28%的深度调整，二者下跌根源差异显著。2013年下跌逻辑简单，仅因美国宽松政策落幕，加息预期升温压制金价。2026年则是多重利空叠加，地缘冲突推高油价，通胀反弹，美联储降息预期反转，美元走强，共同施压金价。
11: 在历史上这样的走势是比较少见的。从规律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500多美元啊，应该是一个下跌幅度调整的一个区间数字啊。你比如说从5600跌到5000啊，然后从5000又跌到4500，从4500跌到4000啊，这几个价格期间都有多达1到2个月的调整啊，调整完了以后再往下跌一个台阶。
1: 面对持续走弱的金价，不少投资者最关心抄底时机该如何把握。结合行业机构观点与黄金开采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专家也给出了可参考的价格区间。
11: 结合投行的判断，还有黄金的这个金矿的生产成本、开采成本啊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要等到3500啊或者3800美元这个区间，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前3900到4000呢，超短线是可以考虑啊，可以做一下。反弹的这个幅度呢，上方的话应该在4300啊、4200，然后到4500这个区间。这个大的这个抄底的时机呢，可能还要等到3500啊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去判断。
4: 从整体这种消费需求，那我们看，如果说是购买饰品的话，一般是这种刚性需求，比如说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日常的这种月季的佩戴。那就是随着金价下跌，其实首饰零售价格现在就相对短期来讲还是偏低一点的，就是正常的满足自己需求，正常购买就可以。那如果说从这种家庭资产配比的角度，那我们说一般这种黄金占整个 资产的比例大概10%左右，那就是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那更多的是应该从中长期逻辑，那就是不要说抱着这种短期金价快速上涨，在过去一年可能金价上涨了60%多这种比例，那这个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就是正常的放低这个心态。
1: 短短半年，金价从狂热冲向冷静，过山车般的行情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博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刚需购买无需过分纠结时点，而对于投资者，在市场喧嚣与恐慌中保持一份理性，或许是驾驭这趟过山车最稳妥的安全带。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个藏在手掌心里的大生意。
3: 是，为什么说是藏在手掌心里呢？因为这家企业是用毫米级的精度啊，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魔丸品牌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啊。
2: 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丸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13: 金地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
12: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13: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12: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100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板。
14: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12: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相，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14: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12: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15: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12: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15: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12: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15: 我们现在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16: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15: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12: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15: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其实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12: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15: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

0: 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1: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十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0: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1: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十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2: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

0: 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制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 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

0: 四川人的调味频率，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建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建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建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复活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赶上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迟来的雨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鲜味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3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鱼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作者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与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2: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一与巷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2: 所以我们进来能看到天象图。
1: 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这还不行呢，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2: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萃石。
2: 五经就四十五经的五经。
1: 四十五经，对。
2: 萃呢是精粹的粹。
1: 精粹的粹，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0: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萃石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1: 这个五经萃石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一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萃石记。
0: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刻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炕屏上。
1: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这是五经萃石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
2: 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3: 您说的这个《五经碎事》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1: 那图书房，
3: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1: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一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3: 100多个
1: 书房。对，100多个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3: 那走哪看到哪。
1: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也有很多。
3: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1: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室。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3: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1: 精粹，对对。
2: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记，100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世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3: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1: 这是这个笔架山，那边呢类似于太湖石的一个山子，那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倪瓒的《淡石诗》里面的一句话：“山光满鸡，就是山色水光在我的书案上面。”那么这个笔架山呢，山形的笔架山，就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个文人的这个胸怀。
2: 仿歌右笔架山，开片完美的金丝铁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3: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1: 对，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3: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鸡，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1: 掌控天下
3: 是吧？
1: 有这意思，
3: 有这意思，
1: 对，怀抱观古今，
3: 对，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2: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支5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10支毛笔，总共50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1: 这个笔呀，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50首咏花诗。
3: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1: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2: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1: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2: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1: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2: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
0: 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兴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他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1: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哦，藻代表文采嘛，
3: 对，
1: 你要好好学习嘛，
3: 自夸自己，对，
1: 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来治理天下，大概就这个意思。
3: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四万多首诗。
1: 四万多首诗，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3: 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
1: 对他的勉励。这个希望嘛，
0: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像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1: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3: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四万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3: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六次下降南。
1: 对，
3: 那离开宫里边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1: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3: 移动的书房
1: 啊，对，就是这个箱子。
0: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

0: 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侍一、侍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侍一、侍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侍一、侍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侍一、侍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2: 侍一、侍二呢，就是我们说的侍一就侍一，
3: 对，
2: 侍二就侍二，但是一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
3: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2: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一，原本一体，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一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但是一啊又是一，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
1: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急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2: 那什么叫这个不急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些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我也不疏远你。
3: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2: 适当的距离。
3: 对，
2: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
1: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士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2: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呢，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3: 很洒脱，
2: 很洒脱嘛。那帝王他也不行了，
3: 要有他的庄严，
2: 庄严。
3: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2: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1: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屋内的陈设全换了。宋画里的书房就是普通的文士书房，乾隆命画师画的书房则是摆上了他的古董珍玩，把它装点成一间富丽堂皇的宫廷书斋。
2: 书房讲的第二部分叫正义明道。我们这个鼻尖呢，正对北京城的中轴线。
3: 好，
2: 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做人的准则，家国情怀和天地情怀。
1: 正义明道是展览第二篇章的主题，也是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一块匾额，出自夫仁人者正其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义明道的思想影响深远，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追求的修身准则。将正义明道的主题设立在中轴线上，充满了策展的用心和巧思。看过了天子的书房，古代文士的理想书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们把这件文物呢放到了第二展厅的作为第一件文物展出，是有它的这个

0: 寓意的。
1: 嗯，
0: 我们就想把这个读书人分成两类人，
1: 嗯，
0: 一类是儒士的，一类是处世的。
1: 嗯，
0: 啊，你实现到你的远大的抱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嗯，
0: 当你没有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了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德智则家于民，无德智修身见于世。
2: 入世的代表作是宋代何权的《草堂刻画图》，草堂在亭子的上面，让人想到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中的云亭，想必隐喻的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入世的榜样。而出世的代表呢，就是文征明的《依兰仕途卷》了。
1: 这也是他的书房的名字吗？
0: 后面有这个题记。
1: 哦，
0: 他说的是为他的朋友叫曹觉的书房画的这个依兰石。
1: 嗯，
0: 那依兰石这是个书房，外面有松树。
1: 嗯，
0: 对吧？你看见这个有兰花。
1: 对，
0: 兰花就跟这个依兰石啊联系起来了。里面呢有这个曹觉在弹琴。
1: 嗯，
0: 啊，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松竹梅兰，古琴知音，常作为文人的情志寄托。有一首古琴曲就叫《依兰操》，不知这幅《依兰仕》画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在弹奏《依兰操》？《依兰操》这首曲子又出自于哪里呢？
0: 孔子啊，从这个魏国回到鲁国的路上，看见了兰花呢，长在这个杂草丛中。
1: 嗯。
0: 他深感自己的身世，怀才不遇，就谱写了一首曲子叫《依兰操》。
1: 嗯，
0: 那么文征明呢，根据这个呢，画了这么一幅画叫《依兰石》。
1: 嗯，
0: 我们就想到了文征明啊，文征明他考了19次考试，
1: 嗯，
0: 都没有考上，但他没有，跟那个孟子说的哈，不得志，我要修身见于世。所以说他用这个兰花来比喻自己这个高尚的人格和这个清香芬芳的品德。
1: 嗯，
2: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但他还抄录过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从中可见，他对书房的条件似乎不太在意，而更看重即使安贫乐道也要志行高洁。而同为明四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他心中的书房又是什么风格和境界呢？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唐伯虎啊，一生是颠沛流离。
0: 没错，
1: 他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还有时间来修自己的书房吗？
0: 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啊，他特别喜欢他的朋友的书房。
1: 哦，
0: 让这幅画就是为他的朋友叫汪荣的画了这么一张这个书房的这么一张画。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窝图。
1: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啊。
0: 就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提拔。
1: 嗯，
0: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嗯，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1: 嗯，
0: 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
1: 嗯，
0: 剑水、剑精、剑心。
1: 哦，
0: 剑水说水要有流动就不会腐烂。
1: 嗯，
0: 镜子呢有经常的擦洗才会这个光亮。
1: 嗯，
0: 人心呢有经常的这个清洗一下。
1: 嗯，
0: 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
1: 嗯，
0: 这叫三剑，
1: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种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1: 嗯，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游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城淮官道，卧以游之。”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

0: 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
1: 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科石平远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0: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2: 一点都不夸张。
0: 是吗？
2: 这个就是神品。
0: 嗯，
2: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0: 哦。
2: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嗯。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嗯。
1: 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远法则：高远、平远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远理论的实践之作。
2: 什么叫平远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叫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平远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视觉化了。
0: 嗯。
2: 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0: 嗯。
1: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倪友仁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0: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2: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烟雾啊朦胧，它看不清楚。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0: 典型的南方山水。
2: 我们就想它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0: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啊，像这个印象派嘛。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
0: 嗯。
2: 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2: 所以它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它不追求这个。
0: 更注重意象。
2: 意象。
1: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它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仁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了。卧游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0: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2: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
0: 啊，
2: 他那时候正从天津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0: 对，
2: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0: 对，
2: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1: 从郭熙的平远秋色，到米友仁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2: 咱们站的这个地方，
0: 嗯，
2: 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0: 书房山。
2: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哦，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哦，然后跟这个室内的这个宣室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0: 哦，还挺有创意的。
2: 这个挺神奇的。嗯，的这个圆状，去体验一下，特别震撼。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2: 沉浸式，对，
0: 感受一下。
2: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雪里面，它两边都是这个山，就跟雪一样，如堆千吨雪。然后这个就是香雪里面的这个景色，
0: 这种感觉确实挺
2: 好的。这种感
0: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
2: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雪。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0: 对。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2日，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消息，截至6月30日，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版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已获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昨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此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开启。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代表齐聚北京。
1: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从算力基座到人工智能，从产业生态到全球合作，北京的经验正在从城市实践上升为中国方案，走向世界舞台。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如约而至，北京又一次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聚光灯下。从人工智能到智慧城市，北京搭建的这场国际盛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平台。
3: 这场大会搭建了交流平台，让全球各地从业者得以互通对接，助力推进全球数字化建设。
4: 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2: 国际嘉宾的热切回应折射出北京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数字经济跑得快，离不开算力这个发动机。打造全球标杆城市，首先要把算力底座打牢。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张覆盖区域的算力网络正在成型。
5: 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依托全国算力互联网，北京正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的优质算力资源，实现跨区域的高效调度。算力支撑之下，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字节跳动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了规模级 AI 应用。从基础大模型到应用生态，完整的 AI 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5: 北京集聚了字节极梦、快手可灵、爱诗科技、生数科技等国内头部的 AIGC基础模型企业，字节跳动发布的 CDANCE 2.0 在多项国际权威评测中位列第一，率先实现影视级的 AI 应用。截止6月底，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达到180万亿， AIGC 迈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
2: 180万亿次日均调用，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商用的关键标志。本届大会的展览现场，通用大模型、巨深智能、智慧农业 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首发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了国内外参会者的目光。但北京的目标远不止于展示，更在于输出。
6: 我们联动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外城市，搭建了跨国数字经济

0: 的对接平台，依托跨管双向的供需对接机制，来构建创新研发、场景落地、迭代升级良性的数字产业生态闭环。
1: 从国内首发到全球对接，北京正把本土积累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轻量化、标准化地推向国际市场。昆仑万维的海外 AI 短剧平台月活突破8000万，年化流水超过4.8亿美元。这只是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一个缩影。
0: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1: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要有产品和技术层面的输出，更要有标准和规则层面的引领。本届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正是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而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那以往呢，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那么其实是缺乏更加全面细致权威的一些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性全面性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标准，也是为未来啊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未来呢，更多的城市呢可以依托于这个平台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交往，更好的这个开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从标准定义到平台搭建，北京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性框架。而在这套框架之下，北京自身的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第一城地位持续巩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黑灯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数字友好城市则让技术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2: 北京就是重要规则的共创者，依托于相关的平台，北京呢可以更加广泛地去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相关重要的体系啊、规则啊、标准建设，发出北京的声音。第二呢，咱们会成为呢就是标杆经验的输出者。那咱们北京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相关的场景、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呢在全球其他的区域和城市进行复制，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啊一大批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出海布局。
1: 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探索正从一座城市的实践转化为可供全球复制借鉴的北京方案。
3: 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公司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5500平米的展区内，黑客松大赛、工作坊、企业展台、社区交流同时展开。
4: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它正在从一个商业术语变成一场可触摸的创造者聚会。那么这群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生态已经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2026年7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1馆，一场以 AI 创造者为主角的聚会正在进行。5500平方米的场地内，大厂展台与个人创造者展位比邻而居，创作者的键盘声与工作坊的讨论声此起彼伏。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今年是它的元年。
5: 今年是 OPC 的元年，我们做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北京市的 OPC 的这种共创的理念打造出来，邀请全国和全球的这种 OPC 的创业者来北京创业，来落地，来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的大厂，他们会释放一些场景给到我们的 OPC 的创作者。
1: OPC 的起点是技术，黑客松大赛是这场共创节技术浓度最高的地方。今年5月启动的这场大赛，经过线上初筛，一批选手走到了线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项目，也带着对技术和市场的理解，站在了评委面前。
6: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 AI 儿童玩具，也就是这款我们做的这个智能硬件。其实在不同的路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路演的能力，因为毕竟我们也要去融资才把 我们的产品进行加速，我们可以在这个路演的过程中看到其他伙伴们做什么东西，我们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1: 在评委的五个维度里，创新性、痛点真实性、方案可行性、成本复杂度、创始人对行业理解深度，而最终决定项目高度的往往是对赛道理解的深度。
7: 这次活动看到大家在分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的，有家庭的，有教育的，有儿童陪伴的，有医疗相关的，还有纯 IT 的相关的，对，也是多种多样，是丰富多彩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个做视频剪辑的，他对现在技术所提供的能力、客户的痛点以及你产品所展示出来视频的效果抓的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它可以立马能够进入到市场中，有客户去付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尤其是在 OBC 的第一届活动上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还是挺惊艳的。
1: 黑客松大赛属于专业开发者，但 OPC 不能只属于技术精英。共创节上24场 AI 工作坊面向所有人开放，从社会人员的工作流 agent 开发到儿童的 AI 编程体验，覆盖了从初学者到进阶者的不同需求。
8: 之前呢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做过动画导演和制片人。 OPC 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可能很多大众一开始不了解，但是这是一个创新的工作模式，它更追求你的原创跟独立。我们要去更注重的是内容的打造，你要做优质的才能在 AI 这个赛道上能走得更长远。
1: 技术有了，能力有了，但一个人做产品是孤独的，需要有人连接彼此，于是有了社区。事实上 OPC 社区并非今年才出现，在北京石景山，一个以 AI 加科幻为特色的社区已经默默耕耘了5年。
9: 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比如说做这个 AIGC 动画的这个企业，他过去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拿着简历作品找到我们，然后慢慢的话他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室。最近 OPC 很火是因为 AI 火了之后，整个 AIGC 的工具可以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降本和增效，但是还是需要他们这种本身很专业的导演工作者，他们本身是懂故事、懂镜头、懂语言等调度的，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工具之后，才可以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出现更好的这个作品。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V2AGI 社区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着 OPC 的孵化路径，免水电、免房租的办公空间、人才住宿政策、商单对接服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低成本启动、高质量连接的创业生态。
10: 相较于传统的这些企业来讲， OPC 企业几个比较大特点就是团队小、灵活性更高一些，而且在 AI 的赋能底下，他们的运行成本会更低一点，30%-40%其实都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财务状况、运营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今年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业务模式跑通了之后，现金流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这 AIGC 多模态模型的进步带来的盈利表现得非常的良好。
1: 北京的 OPC 社区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持体系。在这场全球 OPC 共创节上，我们看到了 OPC 生态的完整路径，黑客松大赛检验技术，工作坊普及能力，社区连接人才，企业注入商业。北京正在建设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这样一片土壤，让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一个人到一个生态， OPC 正在书写一个关于 AI 时代创造力破土而生的故事。
3: 随着6月楼市官方网签数据正式发布，北京上半年楼市完整走势清晰呈现。
4: 经过连续多月回暖，北京二手房及新房市场延续向好行情，两类房源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4%，成交规模稳居近年同期高位，各类置业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1: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6,618套，环比增长4.0%，同比增长9.8%，再度创下近5年同期成交新高。
11: 6月的二手房网签达到了16,000多套，同比上涨将近10%，并且创下了5年同期的一个新高。这背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几个力量叠加的结果。首先是时间结构问题， 五月有小长假的扰动，那网签节奏呢就会被打断。北京二手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强流程属性的市场，网签贷款包括过户，它都依赖工作日去推进。那六月呢，就会天然有一些回补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季度末还有半年末的一个集中过户的效应，比如说像银行、开发商，包括中介端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给一个冲量的行为。一些呢，在4到5月已经达成意向的交易，会集中在6月完成网签，形成阶段性的抬升。第三呢，就是置换链条在持续的打通。当前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置换和自住，咱们的各项政策呢，也都给了这个链条健康转动的环境。最后就是价格预期它在逐步的稳定，大家观望情绪的下降，是成交持续放大的一个基础。
1: 市场热度并非仅体现在单月数据上，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整体运行态势向好，成交量同比抬升。官方数据显示，

0: 201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上涨5.7%，成交规模同样刷新近五年同期上半年记录。根据北京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成交均价环比小幅上涨，这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等中心城区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与此同时，五环外外围片区二手房也是连续多月成交保持稳定，一线门店能够直观感受到市场平稳运行的状态。
1: 我们环顾了一下数据，六月份整体店面的人均带看量是22组，签约单量是18单，五月份的人均带看量呢是25组，签约单量是19单，相对来说整体是趋于稳定的。然后我们这个盘的整体的客户呢，是一般都是首套的刚需的客户，还有一些首次就是改善的客户。对于这样的客户和我们商圈来说呢，市场还是比较的积极稳定的。
2: 什么样的房子出手比较快
1: 啊？像我们这个商圈，多数在比如说150到500之间的房子都有啊、但是100-200万就属于这种刚需的房子，出手比较快。然后400-500万呢，是这种首套的刚需改善的，这种房子也相对来说比较快，周期大概成交就在1个月左右，客户上来。
0: 从四月份开始，连续3个月，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五年同期高点，存量流通提速也持续传导至新房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49套，环比五月上涨约4.96%。
3: 六月的新房二手房同步实现了环比上涨，足以印证置换链条持续打通，一二手房呢形成了相互带动的良性的联动格局。而另一方面啊，我们从供地的角度看，确实也很给力。比如说，不同于以往咱们的印象里边，新房好像都很远，那今年上半年北京的供地大户是城六区的丰台区，意味着四环周边有不少优质的新房是可以被买房人去选择的。而且其他区的供地啊，也大多都会选择轨道边，包括成熟配套的地方，它是真的在贴合居住需求在进行供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作为一个特殊的半年收口的节点，也确实会有一些价格合适的特价房源推出，企业呢要靠他们去冲业绩，那买房人呢适时买入，也是新房成交数据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市场回暖区别于过往政策刺激下的短期冲高，更多依赖购房者真实居住升级需求与市场预期改善，形成内生动力，量增价稳，区域分化置换主导已成为北京楼市全新运行特征。短期来看，存量房流通效率将持续影响新房市场走向，长期而言，持续完善置换配套政策，均衡区域配套资源，才能让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的长效发展节奏。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经过升级改造，本月将正式启用。届时，中心总面积将达到近4000平方米，全面开通后将成为昌平区规模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
5: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中心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诊疗领域也将持续发力，力求通过技术革新带来更高效、更舒适的口腔医疗服务。
6: 走进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一场关于效率与精准的变革正在发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正构建从数据上传、方案设计到 3D 打印制作的自动化诊疗闭环。这不仅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的显著缩短，更代表着未来医生可以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键环节的监控与决策中。
7: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其实把资料上传以后，其实不用管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它就自动来给出方案，自动来排牙，最后自动通过 3D 打印把牙套出来，然后那如果牙齿移动有问题，我们随时又可以自动生成，所以它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准备牙套的时间、诊断和设计以及治疗那个时间。
6: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限于正畸领域，在口腔种植等手术操作中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高精度的 3D 图像测量与定位， AI 辅助系统能够为医生提供精准的术前规划与术中引导。
7: 通过 3D 的图像，然后来做精准的测量，然后精准的定位，然后最后来种植的时候也能精准的来去种植。作为医生，我可能在旁边就监控一下，我不用那么多的体力劳动，然后就把这事儿完成。本来原来可能1000只能种 五个人，那现在可能通过精神一天可以种十个人的，所以它的效率也提高了。
6: 技术与硬件提升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温度同样在升级。目前口腔医学中心还开展了心电监护、拔牙服务和全麻诊疗，让看牙不再成为噩梦。
7: 我们特意开通了这个心电监护拔牙，每次来做心电监护拔牙有内科、心内科的医生现场再来监护监控，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口腔医生来讲太放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村。第二个，有的人我听见那个钻的声音滋一响是吧，我神经都崩了，我根本就连牙医都不想上，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镇定治疗，所以我们弄了一个设备非常完善的一个全麻诊室，所以小孩子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如果都特别恐惧有紧张有焦虑看牙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来把心情放松下来。
6: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患者将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可预测的诊疗体验。云端智能预判病情、 3D 打印及时生成治疗方案、远程会诊、打破地域限制等，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科技并非取代医生，而是让医者更有力量。当智慧医疗触手可及，病有良医将不再是一句愿景，而是每一位市民日常可感的温暖守护。
8: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9: 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2: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1: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3: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1: 秘鲁？
13: 那不挨着巴西吗？
11: 这是哪里？
13: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3: 我是武士。
14: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5: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4: 哎呦喂，论岁数，
11: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6: 那我是，
1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7: 对对对
18: 对，
17: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6: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5: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6: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7: 3、2、1，玉米。
1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2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5: 兄弟，今晚还喝不？
1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1: 必须必啊！
2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4: 北京这天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5: 还真是。
4: 但您知道吗？在延庆龙庆峡，夏天平均气温则只有23摄氏度。
5: 今年夏天呢，在龙庆峡不光能够坐船看景，还在水面上啊加了不少的新项目。那到底有多凉爽呢？咱们这就去看看。
24: 您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小风这么一吹，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市区是30几度的高温，但是一进入龙庆峡景区之后啊，就跟进了空调房一样，特别的爽。如果您觉得光站在这儿吹风还不够，那咱们就动点真格的，水面上见。 这里就是极速码头，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给卡丁船建的赛道区。
0: 这个就是踩油就走，你要想停的话，然后就把你的脚抬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方向盘，非常简单。
24: 哦，
0: 对，
24: 就这么两步操作。
0: 对，非常简单。
24: 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油门。
0: 对，
24: 走你。要说这里最牛的设计，

0: 那就是他的双水道，和朋友一人一条道同场竞技，弯道超车，直线冲刺，全看技术。关键是水花噼里啪啦的溅起来，冰凉凉的打在脸上身上，比在陆地上开嗨多了。
1: 真的是太爽了，就是那种在水面上贴地飞行的感觉，尤其是在有一些浪花的时候哈，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起飞了。
2: 浪花拍在身上特别凉爽，速度一起来配合这个浪花，这个心情跌宕起伏。
1: 如果想体验卡丁船的 PLUS 版，那就来月亮湾。
0: 两侧陡峭的崖壁，蜿蜒的水道，和开阔水面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在这儿开卡丁船，光是这景色就值回票价了。再加上峡谷里本来就凉快，水花这么一溅，夏日的闷热早就被甩在身后了。
3: 开着卡丁船在这个山谷里，非常的凉快，感觉整个人都在这个谷里。近距离观察大自然。
1: 如果觉得卡丁船太过刺激，这里的转转船就温柔多了，
0: 感觉它就是碰碰船的旋转板，你碰我一下，我转三圈，晕晕乎乎，凉凉快快。
1: 哇，扑面而来的风啊，还有这个溅起的水花，这儿真是太爽了。
4: 哎呀，特别悠闲。然后我觉得这船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尤其走到水坝那里特别凉快。
0: 如果您胆量足够大，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空中飞人，在空中360度的翻腾旋转，一飞冲天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成了背景板。即使不敢上去玩，光是在岸边看看都觉得很过瘾。
1: 玩累了想歇歇，那就上船吧。
0: 14华里的峡谷水路满眼碧波绿意，船慢慢走，风轻轻吹。
1: 哇，这个风太凉快了。
0: 一家人往椅子上一靠，23度的凉意就在身边。
5: 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些水上项目之外，我们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去，换个角度看看峡谷。如果喜欢徒步的游客，也可以选择穿越连接龙井峡和玉渡山之间的这条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玉龙大峡谷。其实龙井峡这条峡谷有自己的小气候，日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夏天您随时来都可以感受这里非常的凉爽。
6: 说到花生，您肯定不陌生，咱老百姓餐桌上太常见了。但您知道吗？在遥远的古代秘鲁，花生可不只是简单的食物，更象征着在黑暗中孕育新生。
7: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首博，去探访这对来自西潘王陵的金银花生珠饰。
8: 您看这对精美的花生珠饰，墨切人为什么要把项链做成花生的形状，又为什么是金银各半呢？这背后其实藏着花生在墨切文化当中的重要意义。
9: 这两件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珠饰呢，是当时这个墨切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物。它首先呢，它是个项链的珠饰，它实际上是一半金花生一半银花生，然后咱们这边有图可以展示出来哈，然后一圈小花生和一圈大花生的这种形制组成的。它的金花生和银花生的这个上面呢，都可以雕刻出这种花生非常写实的这种花生豆荚上面的这些图案哈，让大家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花生。然后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植物哈，它是安第斯特别是这个墨切人当时重要的这种作物，也是他们的主粮之一。花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在地下结果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理解当中呢，就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在地下结果？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花生呢是具有这种重生的这种形态，然后所以他们将这个花生的形态呢随葬在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墓葬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有这种关于重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在里面。另外呢，这个金花生和银花生为什么一半一半呢？这其实正好体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二元性。他们认为金和银是两种既相互对立，然后又相互补充很重要的这种两个方面，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金象征的这种太阳，银象征着月亮，就是这种二元性的一种体现。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交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6: 再见。

0: 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

天作之合，仙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

0: 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快请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们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制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

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鲜味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酰，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卷就是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

0: 过去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百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1-2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 他的拿手绝活。

0: 就是烹饪竹荪叶。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一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建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建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建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复活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

有亲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纤维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每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

0: 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1: 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4: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啊，好嘞！
14: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4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喂，金奖，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行吧，我尽量吧。
1: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2: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1: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2: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回工作。
1: 你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3: 听见。
4: 刘主任，毛秀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事弄了。
3: 嗯，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4: 好。
2: 请进。
5: 哟，王班长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2: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4: 南郊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卖学区房吗？
2: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4: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看。

0: 刚看那套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娃靠过去，咱们在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娃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2: 有五大名校好吗？
0: 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了，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为了孩子，这房借钱我也买定了。
1: 咱们上又老下又小的，你还借钱买房子，哪个地方不用钱？咱以后日子不过了？
0: 你还给我说日子？你看看你，十几年了还是个小班长，钱没挣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团糟，我们不苦几年，你还想让孩子以后跟你一样吗？回去上你的破班吧，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0: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也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
1: 喂，静静，对不起啊。下次能不能去我早一点回来吧？
2: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跟我说？
1: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2: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哎，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3: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2: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3: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评选资格。
2: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妈，你回来了。
2: 你自己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十一岁了。
4: 妈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2: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4: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位，
0: 这是我的师傅，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上面有个接地线，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就是那个电器区，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那个87654321这种牌子。像上面这个，它贴着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具、理论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在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凹片，它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鞍山有台风机变频器故障了，李学兴、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壳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房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2: 好。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

0: 下，机会有空的话帮我去开一下酒店。
1: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东西就行。
2: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3: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2: 转眼就到了封场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封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4: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测。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5: 好。
4: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没问题。
5: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4: 哎，师傅，
6: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封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2: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今天公司的三个新员工正式成为了我的徒弟，看着他们青春的脸庞，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刚到风电厂的样子。他们三个里面，王帅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傲气但是眼里有一股坚定的光。今天马鞍山的风机出现问题，事发突然，事态紧急，考虑到需要尽快处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陈安座和李学兴比王帅更合适。虽然王帅很想上手，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再磨一磨性子，多一些细心和耐心。王帅今天把变频器修出故障，当时我的仪器太重了，作为他的师傅，我更有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风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我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南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寒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3: 李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4: 就2小时了。

0: 来得及吗？来得及，下午2点前一定准时回。
1: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2: 你在班上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啊？
3: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1: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
3: 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缠着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4: 哎，这件140码了。
5: 不好意思，这件大码了。
4: 大年三十才想穿的衣服。
6: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7: 妈妈，你给我买这个玩具吗？爸，妈，我回来了！哎，
6: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7: 对了，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8: 妈妈，
7: 来了！
6: 妈妈，
7: 哎呀，那要乖不乖呀？
6: 哎，非常葫芦。嗯，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看看这个，哇塞！怎么还不走？
7: 行。
6: 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
7: 我接着还得回去。
6: 哎，对了。 乐乐，妈妈，你得走了啊！你不吃点饭就走，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在班上离不开人。
9: 妈妈，妈妈，乐乐，妈妈，乐乐。
6: 你跑出来干嘛？
9: 吃早餐了。我说我写完论文，还没快写完了。
6: 那你别走。真的，我真的快写完了。
9: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了。
6: 好。
9: 我不知道。乐乐，
6: 吃个苹果。
9: 不要不要，我马上就会写完的。我是差几。

0: 你别说你走了，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
1: 妈，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走了。
0: 乐乐，听奶奶话啊。
2: 妈妈，
0: 妈妈上班，哎，跟奶奶回去。
2: 妈妈，
0: 快回去吧。
2: 电话，快回家。
0: 妈妈，
2: 妈妈要上班。

0: 当兵的在是在当
1: 当。包大爷，可找着您了，来吃药。
2: 我不吃。
1: 听话。
2: 娃，等我儿子来了再吃。
1: 您等你儿子回来呀？
2: 今天过年，我等我儿子回来过八月十。

0: 大月十五，好，您把药吃了，儿子就回来了。
1: 是吗？
0: 来，张嘴。
1: 牡丹繁花丛中最鲜艳，
0: 听话，吃药。
2: 老爷子，这就唱上了。
1: 你谁啊？
0: 安心，你可来了。老爷子他就是不肯吃药。
3: 哦，这事儿，嗨，交给我吧，年轻人啊，多学了点啊。
2: 哟，老爷子，咱把药吃了？
1: 我不，我等我儿子回来再吃。
2: 爸，我就是你儿子钻儿啊。
1: 钻儿？
2: 哎，
1: 你不是。
3: 你说这招前两天好使了，
0: 嗯，
3: 怎么今儿又不信了呢？这药起作用了？
0: 安心，咱们站上就你的点子最多，快想想办法。
3: 哎，这不正想着招呢吗？
1: 哎，小子，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3: 是啊，爸，我是你儿子。
1: 那小时候我教你那首儿歌还记得吗？
3: 你亲自教的，我能不会？
1: 那好，听着啊。我的名字叫尤娃，预备开始。
3: 我的名字叫尤娃，哒哒滴哒哒。
1: 啊，行行行行，我说你不是我儿子吧？
3: 爸，你唱错了，
1: 我没错。
3: 那你说第二句是什么？
1: 从小随父走天涯。
3: 第三句，
1: 踏遍祖国山和水。
3: 第四句，
1: 我看你在套我话。
3: 得，老爷子这会儿他又清醒了。
0: 他这病就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1: 我儿子回来了，钻儿，
0: 叫你呢，快去。
3: 爸，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
3: 桃。桃
1: 是吧？
0: 让你吃你就吃啊。
3: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1: 哎，爸，快吃啊。
3: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1: 行，来，走着。
3: 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1: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不算。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爸就把药吃了。
3: 小老爷子，整俩大的。
0: 哎，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1: 凭什么？你又不是我儿子。
3: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儿。
1: 儿媳妇？
0: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3: 是药。
1: 儿媳妇呀、啊。
0: 哎，
1: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4: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收。老爷子，
1: 拿着。
4: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
3: 老爷子，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1: 拿着。
3: 真不能要。老爷子，爸，真不能要。
5: 您在这呢？
1: 你谁呀？你爸在哪儿？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3: 钻儿，你可回来了。
5: 安站长，我爸这怎么了？
3: 你在队伍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5: 等等等等，什么症？
3: 哎，就是老糊涂了。
5: 那他这段时间？
3: 放心吧，钻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5: 就是 太辛苦你们了。哎
3: 呀，应该的。
6: 儿子，
3: 哎，哎呦，
5: 爸，
1: 你不是，他是。
5: 我怎么不是？
1: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3: 老爷子，我来，坐，这个你拿着。
6: 这是
1: 给我儿子的，
6: 儿子，拿着。
3: 老爷子，拿着。老爷子，
6: 你拿着，
3: 这个、不能要儿子。
0: 我别吵了，老爷子。才是钻儿呢！
5: 是啊，
1: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你们呀，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0: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1: 儿子，
0: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5: 能要，
0: 不能要，老爷子。
5: 我才是钻儿啊！
1: 他是，
3: 他才是啊。

0: 老爸，这是钻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老爸，这是钻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时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耗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就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猕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
0: 这是我十二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听着听着我就乐了，可乐着乐着就哭了。
2: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由前把营扎。
0: 儿子，
1: 爸，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1: 哎，回家。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

0: 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小，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3-9-0-9-2-6-3-0-2-0-1-2-0-4-0-8-5-3-4-6-3-0-2-0-1-7-2-1-0-4-0-8-6.9-6-3-0-2-0-1-7-2-1-9-0-5-6-5-0-6.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8: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7: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